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五岁开始学，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Someone》。

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道：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当家人物，硬核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0: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她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8.5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4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1: 每一天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道：“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2: 等不到你成为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他坐高铁嘻嘻哈哈的祥和。向日葵。

0: 欢呼啊。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他的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他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

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78回，书接前文，虎妞李彩霞教育月亭，把月亭给说的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再看此时啊，虎妞接着讲：“月亭啊，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她不得，所以她有多难？”将心比心，你要是他怎样，故而他物色上你了。他认为啊，跟你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起码你们是同病相怜，因此他没有听他养父盖九霄的话，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救了你几回。远的不说，咱就说近的，你说为了战卢宝剑，你要换3个人的性命，把你急得都像什么似的，没有杨红从中给你帮忙，呸呸呸，就你个倒霉样，你能得到战卢剑吗？人家舍身忘死，顾前大局，把宝剑赠给你了。哎呀，你可能装能耐梗了，你跑到顺元峰啊，拿着大宝剑大言不惭要把3个人换回去，硬抽能耐梗，装他妈英雄好汉，受罪的却是人家杨红，我都有点瞧不起个脏心烂肺之徒。我问问你，那杨红哪点对不起你啊？怪不得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就是个小白脸子啊，真就没有好心眼子，翻脸就无恩，翻脸就不认人。我看错你了，原来我以为你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心地善良，又有能耐，又是名门之后，岳帅之后，不定多了不起，我都爱上你了。嘿，就冲你跟我说的那几句话，我都恶心，人情你都看不透，你是个什么东西？白眼狼啊，白眼狼啊，你不够两撇，我瞎了眼了来给你帮忙，你算个什么呀？虎妞这嘴真能说，跟刀子一样，把个月亭说的满脸通红啊！我他这个，我姐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别说了，把嘴闭上。把你个臭嘴闭上，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也不想看你这人。行了，月亭，我也不强迫你，你是没心没肺，你这种人呢，断交。珠子，你收不收？你要不要？啊，我再问你一遍，姐姐，我现在不通，想不通，想不通啊。好，拿来拿来来。再看虎妞一伸手一把给夺过来，虎妞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把写的那张纸嘁嚓咔嚓

0: 叽叽咔嚓，气得撕了个粉碎，啪，摔到月婷的脸上，把阴阳珠夺过来之后揣到怀里头。好，好啊，月婷啊，你不是个东西，现在我就走，我转告杨红死了这条心，往后跟你画地绝交，包括我在内，咱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那个白眼狼负心汉硬装能耐梗，实际你狗屁都不是，你不通人情，你不是个东西，香臭不知，小白脸子，我可看错你了。走了走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姐姐姐姐且慢，姐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我看你都恶心，吃羊腿都吐八百盆，我认错人了。把虎鞭一晃，啪一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姐姐姐，哎呀，把这事儿闹的月婷心乱如麻呀，心说话我里外不够人呢，把他急的是直跺脚。这事儿办的吧，又觉着有点委屈，还有点内疚。你想想刚才虎妞说的话，虽然直一些，直不笼统，但是回忆以往，杨红对自己绝对是够意思啊！我不单不领情，还扎人家一刀，这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呀？蹲到那儿抱着个脑袋，他就想啊，哎呀，确然是我的不对，扒嗒扒嗒这滋味，确然自己过分，这眼泪也掉下来了。那些老剑客老前辈离着他挺远，一看这男女谈话不便偷听，但是一耳朵一耳朵的多少也能听到点说什么，不知道他们争论些什么，讲些什么。叶无光转身也过来，平儿，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
1: 老人家，老剑客，我心绪烦乱，四肢乏累，我有点累了。
0: 嗯，累了，那在旁边休息休息吧。哎，怎么虎妞跟你挺好的，怎么走了？
1: 啊啊，老人家，我不敢隐瞒。让我给气走了，我也说不清也道不明。
0: 金发老人萧敬轩过来，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冷静冷静啊，婷儿，不用你交手，你这种情绪能打得了仗吗？你在后边歇着。
1: 好吧，各位老前辈，你们能者多劳，就帮着我多多代劳吧。
0: 嗯，就这样，众人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在那儿坐着。月婷也不看这个战场啊，再看两手抱着个脑袋，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怎么办？按下小月婷心如刀绞，咱暂且不说，单说叶无光。叶无光一看在场的人属自己的地位是最高的，江湖人称巡行画外丐帮的帮主啊，那丐帮帮主那身份相当高，和那教主也没什么区别，故而飞身行跳到战场。哈哈哈哈，哎呀，到了现在了，这个出阵那个出阵，轮到我老花子了。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有奇功，佩服佩服。我把丑话说在前边，我这次不想跟任何人交手，我要的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你的身份我的身份都差不多，你是教主，我是帮主，老朽不才跟你分上下论高低，这个仗怎么的也得打，但是现在这仗总的来说对阴阳教是极其不利，处处被动，竟打败仗，士气也低落。教主一看到叶无光两个人打了对面，哈哈哈哈哈哈，叶无光，我早就听说着， 你的绰号叫巡行
2: 调频一。

0: 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画外普渡施方，你是个装瞎子的假瞎子，丐帮的帮主。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也是一条宝物，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指的功夫，不过打上就得麻烦，随便跳舞，你要不解，凡是让你打上的人都得倒霉，一直跳死为止。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阴阳教的人都来劲儿了，一看教主亲自出马，还有人喊号呢，一二三，教主加油，一二三，一二三，教主使劲儿，教主加油，教主使劲儿，在这儿给助阵呢。丐帮的人也不例外，一看当家的人上去了，怕当家人出事儿，也喊上了，帮主加油，一二，帮主加油，帮主加油，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人一听这个，身上都是人来疯，就来劲儿，能有80%劲儿就变成了10%。两个人身形转动，刚要伸手，叶无光突然把手一摆，慢慢慢慢，哈哈哈哈，教主，我有一个要求，不请之请，不知道你能答应否？哦，老剑客，有什么要求？这玩意儿咱俩这么打，他有点别扭了。尽管我穿得破，我觉着也干净利落。你瞅瞅你，大伙都看看。这位教主爷大帽子扣着，大袍子穿着，脸罩着，这玩意儿瞅着有点窝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为什么捂得这么严，不怕捂骚了吗？咱俩伸手可以，我的要求你能不能给我达到，把你这面罩给摘掉，我瞅瞅你究竟是个谁，让大伙也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我说教主啊，你敢不敢让大伙瞅瞅你是谁，你敢不敢？要敢的话咱俩伸手，你要不敢，这仗打着没意思，犯不上。打了半天也不知道你庐山真面目，也不知道你是谁，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传扬出去也有失我的身份，我打了个无名之辈。你要有胆量，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庐山真面目啊？好，哈哈哈哈，好，叶无光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还真想露露面，既然你讲到这儿了，我还真让你看看，你来看。再看这教主大概也急了，尖帽子摘掉，肥大的衣服叉拉闪掉，凡是挡地方的全都给去掉，最后把轻轻的面纱这一撩，唰，往旁边这一甩手，叶无光，你瞪大了你的狗眼，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叶无光不看则罢，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啊，怎么是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就傻到那儿，好悬没摔倒，真没想到是你！就连观战的小月亭也瞪着眼看着。月亭心说：“他究竟是个谁呀？我也得看着仔仔细细，我好好瞅一瞅。”他一露出这面貌来，越听看啊，坐在那儿的扑通也起不来了，浑身颤抖，简直是不可思议。越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世界上这怪事儿也太多了，怎么他

能是阴阳教的教主啊？怎么是他？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这么大魔力啊，一露面把那么些人都吓成这样。不是，这些人感觉到意外，没想到闹了半天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女的，长得个大个，细条条的身材，清水脸，五官貌相十分秀丽，看上去岁数也不太大，也就在37、38，实际上呢比这要大得多，眉分八彩，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个手指肚那么大的一颗红痣，看得显眼。这玩意儿又有个别名叫佛顶柱。越听看谁呀，呀，正是那观众搭救他的那个女道士鹤顶朱红。只知道他叫鹤顶朱红，不知道他的本名保过没。要叫，然后要把杨红许配给月亭，而且救过月亭的性命，没有他月亭早死多时了，早不在人世。怎么他偏偏就是阴阳教的教主？莫非这世界上真有长得相似之人？也有如此之人，相似的是分毫不差，这事儿你说怪也不怪。故而月亭内心吃惊非小，吃惊的原因就在如此。说月亭吃惊是正常的。那位说叶无光身为丐帮的帮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为什么他也吃惊呢？他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阴阳教的教主正是自己多少年来结发的妻子，结发的夫人。他们俩人是两口子，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不怪事儿？故此叶无光老剑客浑身颤抖，就冒出冷汗了。哎呀哎呀，你还活在人间，你还活着，你怎么能成了阴阳教的教主？别人也吃惊，别人吃惊的程度差点儿，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那究竟你说了半天，他和叶无光有一段什么样的事儿呢？他们俩有一段渊渊源，这段渊渊让人触目惊心。咱必须把这个你详详细细把它说清楚，说清楚了听书的人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儿。不把他的详情这事儿讲清楚讲明白，很多听书的听众都会有点不清楚，也会很迷茫。所以毕竟要对阴阳教的教主做一身世的说明，要讲清楚讲明白。那么这个阴阳教的教主他究竟叫什么名呢？他姓傅，叫傅清波，鹤顶朱红傅清波。他跟这位丐帮帮主叶无光确确实实是结发的夫妻。要想听明白咱这事儿原原本本，还得从头说起。先从叶无光身上说，这个叶无光啊，别看是丐帮的帮主，实际呀、还真就有这事儿。丐帮一点都不穷，有的是钱，他装相，故意这样装穷啊。另外叶无光是哪儿的人？陕西省凤翔府的人，老叶家，叶家大院要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家趁人直，良田千顷，有几十处买卖，

几十处房子，厂里各有他们家的银号，还有当铺，还有绸缎庄。他的父母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可想而知。那么他怎么就这么喜欢他呢？因为他是独生子嘛，叶无光从小就娇生惯养，明白事儿之后念书，他不怎么喜欢念，是练武。在那个年月，武术大兴，城乡村镇没事儿都练武。他又是个男孩子，自然就喜欢练，所以遇到了有耍猴的呀，卖大力丸的呀，撂场子呀，摔跤的，不管多少钱他都挤进去，真要看。回到家里，这叶无光弄条棍子，没事也跟着自己比划练。他父亲一看这孩子喜欢，喜好爱好，他父亲就投其所好，一看儿子喜欢练，他就练吧，给他请了几个教师。这教师啊都非常的有名，给了人家钱了，所以这教师教的也非常的认真，一人教一招，四个人手把手教。叶无光这出息可大的无边，就在十来岁的时候，成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另外叶无光天生胆子特别大，就那么点小孩走黑道不在乎，有时候遇到乱葬岗子他也不在乎，动不动就瞪眼，就伸手，就这样碰着坏人谁也不敢，因为身上有点武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长到二十岁了。二十岁是个坎儿，到了二十，叶无光的功夫相当不错，十里八村附近有名的武术家前来拜会他，结果都让他给揍败了。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天他的脑子里没别的，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如何练武，别的他都不想。他不想他行啊，他爹妈不能行啊，他爹妈不能不想啊。儿子都这么大，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特别的英俊，气宇轩昂，家趁人直，谁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呀？按照现啊，是千万的富翁。所以说的是，哎呦，这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是提这家的姑娘，就是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跟叶无光找来一商议，孩儿，你看看这姑娘怎么样，中不中意？不，叶无光有自己的打算，而且有自己的想法。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混账的东西。练武练武，结婚是结婚，练武是练武，岂能混为一谈？你知不知道古人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多大岁数，你还不结婚，不生子，不传宗接代，耽误来耽误去，连个媳妇都不娶，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没把我们老两口放在心上，娶不娶再等一等吧。

0: 两口子，哎，有两个女儿，这俩女儿叫傅清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鹤顶朱红，这脑袋上有。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两三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地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进食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突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就相当于我们极度缺氧的时候会昏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对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

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地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领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地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

虽然爱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冯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0到1岁呢，是宝宝的语言能力、认知能力、视听能力、运动能力等几大方面发展的重要时期。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呢就和各位奶爸奶妈聊一聊0到1岁宝宝的早教问题。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随着早教的普及，很多家长对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了一定的认识。早期教育抓得恰当，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早期教育呢，是指孩子在这个阶段根据孩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为孩子多元智能和健康人格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侧重开发儿童的潜能，促进孩子在语言、智力、艺术、

情感、人格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专家表示，婴幼儿时期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确实是进行教育的好时机。对一岁左右的宝宝进行早教有不少好处，因为幼儿期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期，抓紧早期教育可以提高学习效果。早期丰富的环境刺激与学习机会不但不会伤害大脑的发育，而且还会促进大脑的发育。首先，正常的宝宝在发育过程中都有一个认生的阶段，一般呢是从出生后5到6个月开始认生，8到9个月逐渐明显，12个月达高峰，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一岁以后的宝宝显得更认生了。随着长大，幼儿增加了与成人和同伴的交往，认生的情况逐渐好转。如果在0到1岁注意进行早教，多和陌生人接触，创造丰富的社交环境和认生期。再有，每个孩子天生都有一套和世界互动的特别方式，这就是他的性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与生俱来的倾向就开始表现出来。您可以观察出，想想应该怎样调整宝宝周边的环境，帮助他成功适应。对0到1岁的宝宝实施早期教育，需要父母和孩子进行频繁的互动，这就有助于培养亲子的亲密关系，同时呢，也会促进宝宝社交和语言发展。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说一说该如何给0到1岁的宝宝进行早教。为了使婴儿的视觉提早发展，父母呢要给他布置一个舒适的、色彩鲜艳的环境，比如在婴儿睡床的周围给他挂一些红、绿、黄等色彩鲜艳的玩具或者物品，或是放些鲜花或者塑料花等。婴儿的衣服、被子等用品最好也用不同颜色制成。当婴儿睡醒之后，通过观察可以刺激他的视觉，促使孩子视觉功能的成熟。婴儿一般都喜欢音乐，通过悦耳动听的音乐可以给宝宝快乐的刺激和满足。研究表明，多听音乐的婴儿和一般发育的同龄儿童相比，眼神和表情要机灵得多，动作和语言也要早熟一些。在这里，家长一定要注意的是，给孩子听音乐时音量不要太大，声音的声源不能离孩子的耳朵太近，宝宝听音乐的时间也不要持续太长，以免损害孩子的听力。宝贝动作的发展反映了神经系统的健全和发育程度，因此父母要加强宝宝的动作训练，多帮助他们活动手脚。5到6个月后的宝宝可以自己玩玩具和食物小物件了，一般呢多挑一些色彩鲜艳的玩具让婴儿玩耍，品种要经常调换来提高他的兴趣。此外，还应该适当的让婴儿在床上练习翻、滚、爬、蹬、踢等动作。动作的发展增加了孩子对外界接触和观察的范围，可以提高他们对外界认识的能力。关于0到1岁宝宝的早教方法有很多，各位奶爸奶妈可以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对宝宝进行教育。父母在早教的过程中要放松心态，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让宝宝边玩边学才能达到早教的真正效果。充足的睡眠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如果宝宝睡眠状况不好的话，会造成宝宝食欲不振，从而影响到脑部的发育，影响到智力。因此，父母一定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宝宝在1岁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学会了走路，家长要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给宝宝，让宝宝慢慢学习如何穿上鞋子，这是帮助宝宝学会生活自理的重要方法。让宝宝在1岁的时候慢慢开始学习怎么样穿衣非常重要，并且十分关键。而衣服的面料要注意到健康因素，
父母不仅要对孩子的衣物进行仔细的调整。

挑选，还要让宝宝慢慢地学会自己穿衣服。游戏和玩具会成为0到1岁的宝宝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工具。家长要了解和学习一些游戏，来帮助孩子进行早期教育。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年龄比较小，所以游戏和玩具是最能够吸引孩子目光的方式。刚出生的宝宝对世界的认知是从空白开始的，因此父母在进行0到1岁宝宝的早期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家长们在给宝宝早教时一定要注意哦，或者有盼望宝宝成为神童的心理。目前不少家长呢，把早期教育和早期学科教育划等号，让孩子在1岁以内学认字，3岁以内学外语。但是会识字会背诗只是简单的记忆模仿，并不代表孩子真正的智力和能力。0到1岁的孩子正处于情绪情感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早教的重点是把握好语言、智能、体能、感官等7个幼儿身心发展的顺序和规律。家长要采取鼓励性学习，创造快乐的环境，开发孩子本身就有的潜能。一些开发体能、想象力、社交能力的娱乐课，帮助记忆、提高语言能力的音乐课，提高想象力和体能的艺术课，比单纯的学习和机械记忆更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家长们应该采取正确科学的早教方法，让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避免走一些弯路。说过了0到1岁宝贝早教的话题，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各位奶爸奶，我们一会儿见。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牙齿是人们用于咀嚼食物的重要器官，同样，它在帮助人们发音和保持面部形象方面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的好牙，不仅需要从小建立起良好的用牙习惯，长牙前后的护理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接下来的节目，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来聊一聊，怎样才能在长牙期给宝宝最全面的呵护。在宝宝长出牙齿之前，父母需要注意保持宝宝的口腔清洁，一定要记得在宝宝用餐以后教他养成漱口的好习惯，将食物残留冲洗干净。另外，千万不要让宝宝含着奶瓶和安抚奶嘴睡觉，否则很容易引发龋齿和牙齿变形。快长牙齿的宝宝经常会出现流口水、牙肉痒和乱咬东西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家长可以用硅胶材质的训练器来解决。怎么做呢？您可以把牙齿训练器放入宝宝嘴里咀嚼，让宝宝的颌骨和牙床得到锻炼，这样长出来的牙齿就会比较整齐。妈妈们还可以买一些磨牙的饼干给宝宝吃，可以促进牙齿长出，而且咀嚼还能缓解宝宝长牙的痛感。此外，凉凉的食物可以暂时缓解牙龈的胀痛感。妈妈们可以尝试给宝宝吃少量的稍冷的香蕉、苹果等。宝宝的粉末再到小颗粒，要逐渐增加硬度，不能一直是泥糊食物，这样才能增加宝宝的咀嚼锻炼，促进牙齿的萌出以及颌骨的发育。想要宝宝牙齿健康稳固，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A 和 D 是必不可少的。妈妈们都知道，补钙对于宝宝的牙齿和骨骼发育十分重要，而补钙的同时补充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更好的吸收。与此同时，维生素 A 对于宝宝长骨和牙齿发育来说也特别重要。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宝宝牙齿发育不全、参差不齐、容易脱落。只有 A 和 D 同时补充，才能满足宝宝牙齿生长发育的需求。同时，维生素 A 还有助于上皮细胞的健全，减少感冒、腹泻、贫血等疾病的发生率。因此，妈妈一定要遵循医生建议，注意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在宝宝牙齿萌出前给予足够的营养储备，也能在宝宝牙齿发育的过程中起到固齿的作用。在宝宝出牙期间，口腔里也很容易感染病菌，因此爸爸妈妈一定

要注意宝宝的口腔卫生，使宝宝顺利度过长牙期。一般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左右开始萌出第一颗牙齿，这时候长出的牙齿为乳牙，陆续到两岁半左右全部出齐。因此，想让宝宝拥有一口好牙，必须从出生后就开始坚持给宝宝做口腔清洁。妈妈应在每次哺乳或喂宝宝食物之后，用纱布缠在手指上，帮助宝宝擦洗牙龈或者是刚刚露出的小牙。宝宝长牙期间口水增多，是因为牙齿的萌出刺激了牙龈神经，从而引起唾液腺分宝宝的吞咽功能还不完善，分泌的口水会自然流出来。宝宝流口水是正常的现象，不过这个时期的护理工作是必不可少，一定要及时帮宝宝擦干净口水，因为唾液中含有消化酶和其他物质，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会造成皮肤发红甚至糜烂脱皮。宝宝流口水时，妈妈可以准备一块柔软的棉布，擦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柔，因为流口水的地方皮肤比较娇嫩，如果动作太重，容易擦破皮肤引发感染。宝宝在出牙的时候通常会咬自己的手或者是咬妈妈的乳头，宝宝只是借着啃咬的施力来减轻牙床的压力，这时候父母可以用清洁后的手指轻轻按摩一下宝宝红肿的牙床，可以适当缓解宝宝的牙龈疼痛。父母还可以选择用一些专业的儿童护齿产品，比如磨牙棒和咬牙胶等等。长牙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重要又辛苦的事情，期间还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症状，比如宝宝会烦躁不安，还有可能会发烧等，所以在刚开始长牙期间，宝宝更需要父母的呵护和关怀。爸爸妈妈们应该在缓和宝宝情绪的同时，给予他更多的陪伴和关注，让宝宝感觉温暖与舒适。牙齿对于人的一生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从小注意牙齿健康。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会让宝宝加分不少哦。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

0: 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
1: 值得什么，认真什么。
2: 半个世纪前，两弹一星从怀柔起航，怀柔将全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70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70年，怀柔必将腾飞。
3: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4: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聊站立坐走这个话题。一些人在坐沙发的时候，有时候会躺下去或者是歪倒一边，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这个舒服只是一时的，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是脊柱弯。

曲，长时间弯曲就会影响健康。所以古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个人养成有利于健康的好习惯，就会过得轻松健康。这些习惯如果不能从小养成，长大了就会很苦。自己照顾好身体，才对得起父母及所有爱护我们的人，是吧？勿博弈，勿积聚，勿摇臂。意思是，在站或者坐的时候，不要去踩东西。站立的时候不要歪一边或者是靠东西，坐下去两脚不要开得很大，不要晃腿。一个人要站有站姿，坐有坐姿。俗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就是说站着要像松树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其实这样的习惯就是道法自然，对身体是最有好处的了。男士站立应该脚与肩同宽，收腰挺胸，两臂自然下垂，头不要太仰，直视前方，要有顶天立地的气势。女士站立可以一只脚在前面，一只脚在后面，或者直接平站，双手自然下垂。总之要追求动作的优雅。行走的时候速度要快一些，但不要有很大的声响。走路的时候挺胸收腹，目光平视，两手自然下垂，前后摆动，脚尖直指正前方，身体平稳，两肩不要左右晃动。男性要显出阳刚之美，女性要显出阴柔之美。男士坐的时候，双脚可以微微打开，双手自然放在大腿上，这个样子就很有威严。女士坐的时候，脚要并拢伸直。如果一个人站立时身还不停地抖动，这个举动给人怎样的印象呢？那就是轻浮和傲慢。那我们可以返回家上楼时要以免打扰他人休息，这个细节也是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怎样呢？是要处处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对别人产生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再引申一下，当一个人腿在抖动的时候，内心往往是怎样的状态呢？就会焦躁不安，无法专注。那么在行走的礼仪中还有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的原则，也就是走路不可走在路中间，应该靠边行走，站立不可站在门的中间，应站在边上。为什么要这样呢？态度又可以避让他人。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站有站姿，坐有坐姿，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走时速度要稍微快一些，但不要有大的声响。与您共勉。

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的风采人物，也是村里史。这位风采人物并不是天赋型选手，甚至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想要辍学。他爸爸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只是让他第二天凌晨三点跟自己去城里最大的市场卖白菜。那个年代的农村本就不富裕，他们家孩子多，都在读书，更是贫穷。进城卖菜用的是木板车，装着几百斤的白菜，他在前面拉，他爸在后面跟着。从家里赶到最大的菜市场足足要走4个小时，从天黑走到天蒙蒙亮。大冬天每走一会儿他就冒了汗，身上热，拉车的手却冰凉，没扛过重担的肩膀被拉绳勒得生疼。在进南城门的时候，有一段青石板拼成的上坡路，光线太暗，他没看清楚脚下，车轮一下子卡在了石板缝隙里。他脚往后蹬，身体前倾，用尽力气，车子却纹丝不动。他爸就那么看着他，说：“每次卖菜，我都是自己，你长大了，你自己的路能自己选了，你这种地的苦你吃得了？”蹲在地上呜呜大哭。之后他回到了学校，发奋读书，成绩高歌猛进，最终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孩子少吃苦，少受罪，希望上一辈受的苦变成子孙享用的甜。但是父母都有清醒的认识，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避免不了要吃苦。到底怎样的苦才能让孩子更快地成长，走向成功呢？父母对吃苦的认识是存在偏差的。有的父母就像是故事中的父亲一样，认为体力劳动的苦是最苦，学习的苦不算苦，所以他认为读书改变命运，让孩子通过读书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还有的父母说，现在生活都富裕了，孩子身上骄骄二气特别重，吃不了苦以后怎么成大事儿？没有感恩心以后怎么做人？于是这些爸爸妈妈就给孩子制造一些苦让孩子去吃，给孩子报一些体能班，在里面封闭训练，搓磨孩子的身体，想要以此来磨练孩子的意志。几年前网上有个视频，有一位衣着光鲜的妈妈带着女儿坐绿皮火车，给女儿买的无座站票。妈妈坐在车座上，女儿累了就坐在过道的行李箱上，人来人往，坐不安稳。别人问妈妈这么做的原因，妈妈说，小孩子就得多吃苦，不吃苦就不知道现在有多享福，一点儿也不懂珍惜和感恩。很多人都看过喜剧电影，白手起家事业有成的男主觉得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归功于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跑步上下学，照顾生病的奶奶，还不耽误学习。之所以自己屡次跌倒，每次都能够站起来，都是小时候吃的苦磨练了自己的韧性。他给自己的小儿子起名继业，希望这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经管专业，毕业后能继承自己的家业。为了磨练孩子，他以自己的生活

0: 环境为基础，为孩子打造了一个贫困的小世界，穷养教育孩子。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总觉得背后有一双手操控自己，直到真相大白，他才知道那双手是自己的父母。电影最后，孩子与父母达成和解，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路。没苦硬吃，这个家庭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情，但欢笑之余又让人感到压抑。网上有句评论说，这也就是电影，这要是现实生活，当孩子知道真相的时候，估计得疯。所以到底要让孩子吃什么样的苦，才能让他更好的成长呢？第一种苦，不吃体力劳动的苦。第一个故事中，父亲教育儿子，为了成为人上人，努力读书，考个好大学，不要再吃体力劳动的苦。孩子考上大学了，有一份那个年代人人称羡的稳定工作。但不干体力劳动就不苦了吗？脱离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的苦。成为人上人，只会让孩子成为苦中人。就像电影中的季夜，当他得知自己过的是被安排好的人生的时候，他的信念崩塌了。比起风筝，他更想做风，自由的风。很多父母越是为子女安排好一切，子女就越不快乐，越不领情。其实还有第三种苦，真正的苦，苦中全是乐。有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说，自己的父母也许一生都没走出过自己的家乡，没怎么见过大世面，但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告诉他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信念照亮他生命中的那些至暗时刻，让他即使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也从没有被打倒，让他在事业有成的时候也不会生出傲慢和懈怠。回首自己走过的路，不能说没有苦，但苦中有乐。因为信念，每一份苦都有它的回甘。有句话说，你不能强迫一头不渴的水牛到你这儿喝水，当它想喝水的时候，它会自己找到水源。所以父母不是要让孩子选择吃哪种苦，也不是要刻意让孩子吃苦，而是要引导孩子不断超越自己，在挑战中发现自我，立下志向，终生为之努力奋斗。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信号，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就像是

0: 原东德无处不在的秘密一样，德国高分悬疑惊悚影片《窃听风暴》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蟒蛇一样牢牢控制着，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它围绕一名军官和一位作家展开，讲述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间谍工作。这部异常卖座的影片是编剧兼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首次执导的长片，在2006年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纪录，11项提名，那么最终也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在2006年12月2号波兰华沙举行的欧洲电影节上，这部影片战胜了阿尔莫多瓦的作品回归，获得最佳影片奖，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夺得了影帝，同时还赢得了最佳剧本奖。2007年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将这部影片收纳其中。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德国经典影片《窃听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在原东德的东柏林地区。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手段像是电木系统一样，掌握和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都会被人听到，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之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魏斯勒上尉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师，也是一位冷酷的审犯官，而这个犯是带引号的，因为他审查审问的人都是被怀疑和被窃听的人。他精明严谨，对待任务一丝不苟，对于犯罪心理也是深有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和格鲁毕茨上校去看戏的时候，认识了当代著名作家乔治·德利曼和他一起同居的女演员克里斯塔·西兰，以及身居高职的汉姆普部长。由于对德利曼政治态度的怀疑，政府秘密在他家各个角落装置了层层的窃听器，并为德利曼取名代号勇士，西兰代号为女灵。由魏斯勒亲自进行秘密窃听监视。窃听任务的初期，魏斯勒严谨认真地记下了德利曼和西兰的日常生活所有行动，并把报告上交给了格鲁毕茨。但是对于魏斯勒的报告内容，格鲁毕茨却存在着自己的意见。
1: 你报告中提到的那辆送西兰回家的车，我已经叫人查过了，那辆车是哈姆普部长的。魏斯勒，我们不能监视高层，我已经替你把它删除了，从现在起这件事你只向我做口头报告就行。我们正在帮助一位中央委员摆平他的对手，你知道这次任务对我的事业发展有多重要，对你也是。如果成功，
2: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我们是党的强盾和利剑，
1: 没有党员哪来的党？如果党员有权有势，岂不更好？
0: 威斯勒并不赞同格鲁毕茨的观点，所以他特别注意了部长汉姆普和西兰之间的接触，并且有意让德利曼知道真相。西兰为保全地位而委身满足汉姆普，但德利曼却选择了忍气吞声。直到得知导演杰斯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之后，德利曼才不再保持沉默。
3: 只有两件事我会害怕，一是孤独，二是下地无物。但自从杰斯卡死后，我再也不怕了，我只怕我会失去你。
4: 今晚你不必担心，我只出去几个小时。
3: 去哪儿？
4: 去镇上一个老同学的家里。很快。
3: 真的吗？真的吗？
4: 你怀疑我？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去哪儿，而且我不准你去，你不需要他，你不需要他。

0: 我知道你的吃药，你对你的才华没有信心，但对我要有信心。玛丽希兰，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很清楚，你的观众也很清楚，你不需要他，留在这儿。
1: 不要去找他。不，我不需要他，我不需要这个体质吗？那你呢？你也不需要，或需要的更少。但是你也在陪他们上床，你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能毁掉你，不管你多么有才华，多么自信，因为他们决定了我们要演什么，由谁来演，由谁来指导。你不想和杰斯卡一样下场，我也不想，所以我才要去。
0: 这些你说的都对。
2: 我也很想改变这一切，但是我求你，求求你，不要去。尽管德利曼一再阻拦，希兰还是走出了家门。当然，魏斯勒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监听的这些日子以来，德利曼和希兰内心的挣扎带给了魏斯勒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触动，因此他最初的政治立场有些动摇。
0: 他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酒吧，找到了准备约见汉姆普的希兰。
1: 你好，小姐。走开，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希兰小姐，我们认识吗？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很多人喜欢你，喜欢真正的你。演员从来就不是自己。
0: 你是，我见过舞台上的你，那时的你比现在更像你自己。你很了解我。我是你的观众。
1: 我得走了。
0: 去哪儿？
1: 去见我的一个老同学，我看到了吗？刚才你又不像你自己了。不像。看来你很了解他，那个克里斯塔玛利亚西兰。你认为他会伤害那个爱他胜过一切的男人吗？
0: 他会为了艺术出卖自己吗？可是现在你已经拥有了，这场交易不划算。你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真是一个好人。由于魏斯勒的劝说，希兰掉头回了家，回到了德利曼的怀抱。德利曼也因此感到十分的高兴。 此时，德利曼正好与记者好友豪瑟等人计划反政治行动，并且秘密通过写文章来谴责当局掩盖事实的罪行。在杰斯卡下葬的那一天，德利曼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1977年起，政府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却没有流血。 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这是一篇对前东德深刻剖析的文章。德利曼知道事关重大，便秘密约会了豪瑟和他的朋友。
3: 你想发表这个？
0: 在西德，要你帮忙，你帮不忙？你告诉希兰了吗？
3: 没有。
0: 那好吧，只要你什么都不告诉他，我会想办法帮你。
3: 什么？教职，这是为了保护他。
2: 明镜周刊应该合适，那的编辑是我的朋友格里格·海森斯坦，您认识吗？
3: 听说过。
2: 你该见见他，但是你不能用你的真名去发表，除非你认为48小时的审问很有趣，想亲身体验一下。好冷啊，
3: 去我家吧，我家没有安全局的监控。玛格特和雷克的朋友，国家奖的获得者，第二高层，我家很安全，我保证。要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话，
2: 我有个主意，能够检测你家有没有问题。你知道我叔叔弗兰克，每个周六都会从西德来看我，开着他的金色大奔。
4: 说着，豪瑟的叔叔便一块来到了德利曼的家中。
3: 我觉得这有点冒险，豪瑟先生。是的，我同意就职的话，把你的侄子藏在后座下面，我真的不可肯定。
5: 放心，他们不会搜查座椅下面的，他们只查车轴，敲敲排气管，然后他们就会放行。那些边境守卫都很愚蠢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
3: 那我们从哪儿过境呢？
5: 海涅街，美丽的海涅街，他们认得我的金色奔驰车。我和守卫都是朋友，相信我，2个小时后我会边喝啤酒边给你打电话报告好消息，豪瑟过关。
3: 该死。
4: 其实豪瑟叔叔所说的计划根本就是一个幌子，豪瑟也不会搭乘他的车去原西德演讲，这一切只是德利曼他们用来检验他们家是否安全的一个办法。当然威斯勒并不知道这事儿，他立刻拨通了边境管制处的电话，可最后还是挂断了。因此德利曼便相信了他住所的安全性，他和豪瑟邀请了明镜周刊的海森·史坦到家中商谈正事，却正好被西兰撞见。
1: 你们在这儿谋划什么呢？
3: 我们豪瑟和我准备一起为建国40周年写一部剧。
1: 你们一起？
3: 明镜周刊想要报道这件事。
1: 那谁演主演呢？
2: 我们正打算问你呢，西兰，你更愿意演谁呢？列宁还是他死去的老母亲？你随便选。
1: 哼，看来这里不欢迎我。我去睡一会儿。
5: 你的谨慎是应该的，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史塔西可不是好惹的。我带了一样东西给你写文章用。
3: 我更喜欢那张披萨，打字机我已经有了，
5: 一旦文件在过境时被拦截住了，史塔西就能够识别出签字，那你就等着在监狱度过你的下半生吧。那可不是好玩的，这点豪斯可以作证，对吗？这种机型的打字机我只能拿到红色的墨水，黑色的我还弄不到，你不介意用红色吧？
3: 我想没有问题。
5: 德里曼，你这里有地方藏这个东西吗？
3: 是的，我会想办法的。
5: 不要小看这件事，我可不想我的下一篇文章是关于你失踪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台打字机的存在。
4: 最终德利曼把打字机藏在了家中的门廊下，而这事儿也被西兰发现。不过德利曼并没有因此转移打字机，因为他坚信西兰的忠诚，但他不知道威斯勒也知道打字机的存在。这一次威斯勒认为事关重大，便如实打印了报告，并且来到格鲁毕茨上校的办公室。
6: 威斯勒，很高兴你能来，看这个论文题目，反动艺术家的性格分类与监禁法则。嗯，现回事吧。再看这个，这个博士论文导师 A 格鲁比斯教授，是不是很棒？嗯，我只给了他 B， 他休想轻易地从我这儿拿走学位。哎，你知道艺术家按其性格可以分成5个类型吗？你的德利曼属于第4种，神经质人文主义者，无法忍受独处，不停地在说话，需要朋友。 这种类型绝不能对其审判，他们不吃那一套。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羁押，关进监狱里，完全隔离，而且释放遥遥无期，长期禁止与人接触，连警卫也不行，以礼相待，不骚扰，不用刑，不诽谤，让他们什么也写不出来。十个月后突然释放，那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惹麻烦了。最成功的你知道吗？大部分我们对付过的这一类型艺术家再也无法写作画或者其他任何艺术家做的事，我们根本没有用到暴力，你知道上帝的恩赐。
4: 格鲁毕茨的话让魏斯勒改变了主意，他再次隐瞒了报告，并且提出了撤销对德利曼家的监听，而这也引起了格鲁毕茨的怀疑。德利曼的文章被顺利发表，当局震怒，便开始想尽办法去找寻文章的作者。西兰因为多次拒绝汉姆普部长的邀请，汉姆普愤怒之下命令格鲁毕茨秘密抓捕了西兰。
6: 虽然你很优秀，哦，你其实非常优秀，只是太短命了。请坐吧。演员不能演戏，还能做什么？
1: 求你，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为国家安全局。
6: 现在说有点晚了。
1: 我认识很多艺术家，我可以查到很多东西。
6: 我相信你，但这帮不了你。
1: 或许还有其他事我可以做，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
6: 真的很可惜，你得罪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不是普通的案子，这件案子我无权决定。
1: 我真的没有办法自救了吗？
6: 对不起，小姐，可能还有一个办法。既然你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作家和艺术家待在一起，你该不会不知道这周《明镜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吧？那篇关于自杀的文章。
4: 为了保全自己的艺术事业，西兰说出了德利曼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说出打字机的真正藏匿位置，因此秘密警察扑了个空。所以格鲁毕茨准备再次审问西兰，于是他找到了魏斯勒。
6: 说吧，怎么回事？你现在问我怎么回事？
7: 你怀疑德里曼做了什么？
6: 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
7: 谁说的？
6: 跟我来。你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大意，但是我知道审讯方面你有一套，所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带662号犯人进来。你没有叛变吧？
7: 是的。
6: 那就不要搞砸了。
4: 就这样，魏斯勒和西兰再次面对面，最终西兰没能坚守心中的秘密，出卖了德利曼。但魏斯勒在搜查行动开始之前就把打印机取走，致使格鲁毕茨再次扑空。与此同时，西兰没能逃避内心的挣扎，以自杀赎罪。而魏斯勒也被遣去整理信件。4年又7个月后，柏林墙推倒。又2年过去，德利曼意外知道自己曾经也被严密监视，他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自己没有被捕的原因是全程受到了魏斯勒的秘密保护，深受感动，写书回赠他的恩情。2年之后，《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出版，魏斯勒买了一本，并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是给我的。这部影片虽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呢，也有很多穿帮的镜头。在片尾的部分， 德利曼发现魏斯勒的时候，在背景里出现的汽车不是1991年的，而影片中在1984年展示的汽车瓦特古堡 1.3 的款式，它的实际发行时间是在19

0: 1988年。另外，魏斯勒在为自己做早饭的时候，把一根吸管放进土豆浓汤里，虽然说演员极力在用自己的手遮盖它，可还是很清楚地看到那根吸管是从超市买的，而这个呢，也不可能是袁东德造出来的商品。那么在影片28分的地方，德雷曼由于不会打领带，请隔壁邻居帮忙系好领带之后呢，他把衬衣的领子放下，但是镜头切换之后呢，他的领子又竖起来了。影片之中呢，演员的表演镇静干脆，展现出了强大的功力，贯穿全片的都是大段的对话和近景镜头，几乎没有任何的肢体动作，但是他呢，从电影一开始就能够深深地抓住观众。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出演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德国影星沃尔里希·穆埃在影片公映后不到一年，在2007年的7月22号，因为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鲁迅先生的爱情小说《伤逝》。年少读不懂鲁迅，读懂已不是少年。当我们被现实洗礼后，再来读他的作品，才真正明白鲁迅的智慧。这本书通过委婉的描写，深刻展示了婚姻的真谛。鲁迅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但关于婚姻的小说只有一部，这部短篇小说就是《伤逝》，它被改编成电影，获得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又被改编成歌剧、昆剧、豫剧，影响深远，经久不衰。伤逝讲述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女大学生，郎才女貌，互生爱慕，但是他们高估了爱情，低估了现实和人性。先生文风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部关于婚姻的小说也没有例外。先生以他犀利的眼光，尖锐地剖析了婚姻和人性的真实，用一生一世的悲痛结局警醒世人，一场长久幸福的婚姻离不开三样东西，那就是勇气、底气和义气。有人说，婚姻像一本书，第一章是诗歌，满怀激情，而其余各章是散文，平淡如水。所以，当婚姻的幻想破灭时，要有接纳现实的勇气，不畏不惧。当孤立无援时，要有独立于世的底气，自尊自爱；当危机来临时，要有甘愿担当的义气，不离不弃。看懂了婚姻的真相，当你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才会觉得每一章都浪漫温馨。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

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他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艺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喜事中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

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五岁开始学钢琴，十岁就登台表演，十八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Someone。 My hair was long and shining

0: 后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六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三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他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他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8.5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4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每一天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我们继续为您奉上的是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四讲，大学内圣外王卓越人生的成长之道。我们一起来听。不论是哪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如果想做成一番事业，成就卓越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内圣外王。换一句话说，只有将内圣和外王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做成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内圣外王也是我们评价古今中外一切社会精英的重要尺度。所谓内圣，就是把自己的德行修好，提升个人的素质，从而让自己有能力做成一番事业。所谓外王，是说当一个人具备一定修养之后，才能团结不同的人，调动各种资源，从而做成一番事业。任何一个人能够拥有丰功伟绩，应该说取决于各种因素，大致包括人的因素和外在制度、物的因素等。但人之外的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智慧和修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人的修为提上去具有根本意义。任何一个行业的杰出领导者，首先是自己有足够的修为，有能力承担责任和使命，然后才是结合不同的时代环境，做出属于不同时代的丰功伟绩。如果总结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一个人的内在状态

障碍也能超越。比如性格急躁，一到考试的时候往往忘记平时教练的指导，忙中出错。几次均不能考试通过，问题的表象看似驾照考不过，究其原因其实是个人心性上的急躁冒失。一旦这个人把心性稳下来，沉稳而有定力，在面临考试的时候从容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要求操作，考试通过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就，根源就在自己的修为还需要不断的历练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杰出人士一定要有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的意识，这是人一生最重要的人生精神。我们都是有各种缺点的人，但只要我们有自觉学习和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就能够不断地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优秀的人学，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内圣和外王的有机统一。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大学》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如何培养出内圣外王的境界？《大学》是值得我们参照的经典文本。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朱熹看来，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大学教，他说，及其十又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仲子，以至公卿大夫、元氏之士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在此期间，则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就是要在小学学其事的基础上，以明其理，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的小学侧重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大学侧重于德行、智慧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凡是有志于造福大众的有志之士，应该认真阅读《大学》，从中体会内圣外王之道。《大学》原是《小代礼记》第42篇，相传为曾子所作，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如何培养圣贤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二程即程颢、程颐非常尊崇此书，南宋的朱熹专门抽离出这一篇做了《大学》章句，自此《大学》广为流传。内圣外王是一切成就者的成才之道。从孙中山先生的评价说起，孙中山是近代划时代的人物，他游历欧美等地，有博大的世界格局，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对于《大学》这本书有着极高的评价。中国政治哲学为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孙中山的这个评价值得我们参究和重视。我们如何理解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判断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基于他对整个人类政治文化的考察而做出的论断。孙中山有非常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对洛克、孟德斯鸠、
卢梭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有精深的了解和思考。辛亥革命之后建构的国家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理论。但孙中山为什么还对大学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呢？西方的政治学，客观地说，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诸如分权和制衡等对制度层面的思考较多，而对于政治家的修为与政治运作过程中人的因素思考比较少。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人类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实践，我们固然要重视制度的力量，但无论是制度的建构还是制度的运作，都以人的修养为基础，切不可因为制度的固化而导致社会治理的僵化。在外在制度建构与人心的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特别注意到了人心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着力于培养伟大的管理者。西方近代的政治学，某种程度上重点在于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而建构一套防止人性之恶的制度。而如何把伟大政治家的培育和外在制度的建设运作有机结合起来，大学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就制度建设层面而言，不同的国家如何探索与本国相适宜的制度模式，如何保持制度模式的良性运作等问题，都与人的因素直接有关。如果人的修为跟不上，再美好的制度设计也是流于形式，甚至会成为余怀之举。而在如何培养伟大政治家的个人修为方面，大学的论述非常精彩。这是孙中山赞叹《大学》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孙中山对《大学》的高度评价也启示我们务必要好好重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仿佛一提及政治学思想就是西方的高明，中华文化资源中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思想却被轻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近代以来，由于暂时的落后，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物质的掠夺和生灵涂炭，比如抢夺我们多少东西，多少割地赔款，杀害我们多少同胞，更重要的是心灵的伤害。近代的苦难，列强的掠夺和烧杀，严重地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伤害了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我们国家的认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骨子里面看不起自己的国家，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看不起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这种心灵深处的自卑和媚外，对一个国家是致命的伤害，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和弥合。客观地说，世界各国力量的嚣张是很正常的事，谁也不是永远的常胜将军。一个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先进而骄傲，更不要因为一时的落后就妄自菲薄，而是永远海纳百川，善于反省，不断学习，自新自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迎接挑战而立于时代的潮头。内圣才能外王，外王中方可内圣。关于内圣和外王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只有内圣，自己修得好才能外王，
有能力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也只有在外亡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

修为。内圣才能外王，在外王中提升自身修为，这就是内圣和外王的辩证关系。当我们说内圣才能外王时，实际上揭示了这样的道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面临更大的局面时，越是会遇到更大的诱惑和挑战。如果一个人的修为不能从容应对外部的挑战和诱惑，那就会面临严重的局面，甚至会身败名裂。现在很多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官多大，权力多大，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岂不知权力越大，事业越大，对人的考验越大。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地看待和使用权力，那对于社会和个人都是灾难。有的时候，附着在权力上的诱惑超出想象，越是位高权重，诱惑越大。社会治理当然需要各种严密的制度，但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都无法管住一颗想犯罪的心。从根本上看，只有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的诱惑。除了诱惑，人生还有很多凶险和困难，也只有真正有德行的人，才能有大无畏的力量，越挫越奋，一往无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内圣才能外王。当我们说在外王的过程中才能内圣时，是因为一个人的德行和修为不是藏在暗室里自我欣赏，也不是在没有外部考验时的自我得意。一个人的修为究竟如何，需要在社会的历练中验证和升华。所以那些希望成就卓越人生的人，一定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升华。真正伟大的人，不是空想出来的，也不是简单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注意向书本学，向优秀的人学，但一定要重视实践，在实践中历练和提高，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大学》这本书的精神核心就是三纲八条目。所谓三纲，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的八条目，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八条目简化起来，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条目集中代表了大学的精粹，也为我们如何修为自己，如何内圣外王提供了指导和可操作的方法。三纲指出了我们人生修为的总方向，明明德告诉我们
人生的修为提升就是开启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即道心。当我们不断擦亮道心而超越人性弱点的时候，我们的德行和智慧才会越来越高。亲民，朱熹和王阳明等思想家有不同的理解，王阳明的解释比较符合大学原意，也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能够净化自己，超越人性的弱点之后，自然而然地把为人民做事、为人民造福视为自己的本分事，这就是亲民的含义。亲民，用今天的术语表示，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至善，是告诉我们人生修为的目标，实现人性的完全净化，把人性的弱点完全超越和净化掉，从而呈现出一个人心中最美好的东西——道心。可以说，成名道心，净化人心，这是我们终极的修为方向。如果说三纲是我们提升个人修为的指南和总目标，那么八条目则为我们如何一步步地提高自己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方式和途径。对此，我们分别做一些说明。所谓格物，就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无知之，在极物而穷其理也。万事万物皆有其道理，我们应该在和万事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其中的道理，开启自己心中的智慧。极物而穷其理，就是告诉我们，善于从宇宙、从社会中的任何事情上领悟道理。中国古代在形容一个人的伟大时，经常说其德配天地，这如何理解？天地有哪些德行呢？比如，我们看大地和太阳，我们吃穿用住的一切东西，无不是来自大地的供养，而大地把我们生活的一切承载起来，山川河流、生活垃圾等，都是无怨无悔。所以，《易经》称大地所代表的德行为厚德载物。那我们就要学习大地的精神，有博大的胸怀看待万物，成全万物。我们看太阳，太阳燃烧自己，把光和热洒向宇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很多能量都来自太阳的赐予。太阳光没有分别地普照一切，高山、峡谷、阴沟、普通人、伟人等都接受太阳的温暖。如果我们领悟了太阳所体现的精神，在现实中对任何人都能一律平等，对待领导和清洁工一样的真诚和友好，而不是厚此薄彼，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品质。不独是天地，世间万物都蕴含着人生的大道。我们看身边的小草，一旦春天到来的时候，拼命地生长、抽芽、开花、结果实，到了秋天，瑟瑟秋风，落叶而将能量沉潜到深土里，等待另一个春天。我们要学习小草的精神，在有机缘的时候，好好地珍惜机会，做出一点成就，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当机缘过去的时候，也能够收放自如，坦然从容。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在怀超现场直播，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三月，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揭牌运行，依托道德抗村的红色资源，基地采用实景沉浸式培训方式，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截至九月底，基地累计开设5场11门系列课程，培训全区基层干部1600余人次，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请听本台记者戴源、季莹，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发回的报道。
1: 宝山镇超梁子村新任党支部书记于书志参加完基地培训，回到村里第一时间梳理制定工作清单，逐项推进落实。眼下天气转凉，这几天他正带着村干部入户走访，提醒村民不要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经过几轮实训，他对做好群众工作有了更深体会。
2: 培训学习回来以后呢，逐一的入户和咱们党员群众呢进行沟通交流，真正的去了解咱们基层的这个党员群众的这个诉求和心声，把大家团结起来。现在提升到我们参会率达到了我们90%以上。
1: 每期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都要制定一份回村行动清单，写明返岗之后短期内要完成的具体工作。统计显示，89%的参训学员已经把实训中学到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本村治理工作中。和传统室内授课不同，实训基地把课堂搬到红色历史现场，将授课内容融入情景演绎。实训基地所在地道德坑村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旧址，曾经收治伤员3.3万余人，有625名烈士长眠于此。基地利用村内2.5万平方米一园两址一馆一中心红色遗址群，搭建起实景课堂。重温入党誓词，重走伤员转运山路，走访村民听红色口述故事，都是参训学员的固定学习环节。大家在实地场景中接受党性教育，学习基层治理经验。基地以实训、实操、实干、实技4步培训理念贯穿全程，引导学员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主动作为的动力。记者在牛圈子村一处建筑工地见到新任党支部书记彭宝香，老书记江福金正向他叮嘱工程安全、施工质量方面的细节，彭宝香听得认真，把这些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3: 在基地我参加了很多次培训，每次培训收获特别大，既武装了我的头脑，也开阔了我的工作思路。我也意识到我要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多向身边的老党员、老书记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
1: 实训基地还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结合本地红色历史，和师生共同创作3部红色情景剧和1部红色京剧。学员参与《让娘再送你一程》《一碗羊汤》《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剧目演出，在亲身演绎中了解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目前基地已经组建起由党校专家、一线村支书、老党员、高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师资队伍，借助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平台，对接50余所高校。半年来，这套实景实训模式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4: 实训基地将固化情景剧教学、跟岗实操、晚间课堂等优质教学模式，梳理形成标准化的实训手册，同时呢，扩大学员的跟踪回访范围，常态化跟进学员返岗履职实际，持续扩大高校合作，擦亮道德坑实景课堂品牌，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在这里实地研学、淬炼本领、 提升治理能力。

0: 记者王飞、王倩报道。为进一步厚植营商沃土，拉紧政企院地协作纽带，10月10日，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政企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政企代表畅叙情谊，共谋发展，汇聚政企同心，城乡联动的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党组书记雷晓宁参加。活动首次融入南北共建对口协作，雁栖镇及南北结对共建单位长少营满族乡、镇域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50余家单位近400人参与。为适配不同人群运动需求，提升参与体验，活动创新参与模式，设置钻石、星耀、王者3条难度各异的徒步路线，总长度分别为3公里、5.8公里和10.8公里。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体能情况自主选择路线出发，终点均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每条线路均配套设置补给点，同时安排接驳车辆，做好后勤保障。秋日的西山栈道层林尽染，风光旖旎，雁栖湖山水相融，生态宜人。大家结伴前行，近距离增进各院所单位之间的互信与情谊。沉浸式领略雁栖湖优质山水生态禀赋，在沟通交流中切身感受怀柔科学城宜居宜业、创新创业的优质营商环境，深度挖掘区域产业合作、科创转化、南北共建的全新机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副院长龙飞说，
1: 我们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数学家一般都在研究室工作的比较多，今天大家走出研究室，走出大院，徜徉在雁栖镇的金秋美景中，既放松了身心，刺激了灵感，也交流了思想，让大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0: 北京怡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唐博勋说，
2: 此次徒步走呢，让我深刻对怀柔区这个整个这个地势啊、风貌有了深处感受，对一些政策呀、方向啊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我们这个多与这个平台合作啊，多找科研所和相关的这些企业啊、机构、上游企业啊多次交流啊，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雁栖镇创新政企服务形式拓宽交流对接渠道的生动实践，借助户外徒步这一载体，打破会议室交流的固有模式，让政企代表在欣赏雁栖湖秋日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镇域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既深化科创领域协同联动，也为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搭建互动桥梁，推动科创资源与乡村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助力科学加长建设落地见效。长少营满族乡人大主席董智慧说，
3: 这个徒步走活动我觉得搞得非常有意义啊，搭建起两个镇乡的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在三镇三边的治理以及这个企业结对帮扶以及乡村振兴这块，我们有很多的想法，通过南北共建活动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0: 金秋十月奏响华章，10月9日，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为汇集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及周边市民，本次开幕音乐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采用超现场模式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本届开幕音乐会秉持高规格国际化普惠性定位，邀请夏尔迪图瓦、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等国际知名艺术家与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 BA 重点院团力量，为广大观众献上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音乐会以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拉开帷幕，灵动舒展的交响旋律在音乐厅内缓缓流淌，钢琴与乐团交织呼应，演绎细腻富有张力，台下观众凝神聆听，沉浸于优美的乐章之中。
5: 离得很近，只有3公里吧，觉得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比较能放松心情。
6: 听完这场音乐会，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身临其

0: 极境的感觉，所以我感觉现在环游科学城既有严谨高大上的科学，又有这个平易近人浪漫的这种艺术。
1: 据了解，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开展超现场活动。超现场依托超高清视听与数字制播技术，将主会场演出实时传播到异地场地，实现 4K 5.1 环绕声的沉浸式同步观演。音乐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完整演绎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全曲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辉煌开阔，充满戏剧张力；第二乐章为 C 小调主题与变奏，旋律深沉内敛，情感真挚；第三乐章为轻快诙谐的回旋曲。下半场上演奥托里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乐团以斑斓绚烂的管弦色彩勾勒出永恒之城罗马的万千景致。演出设置返场环节，演绎良宵等中西融合曲目。
2: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魅力，近日龙山街道南城社区开展非遗脸谱手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为学生们讲解脸谱的历史渊源、色彩寓意与角色特点，细致介绍不同颜色脸谱代表的人物性格。红色象征忠义，白色刚正。一张张色彩鲜明、造型各异的脸谱背后，藏着戏曲文化的独特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举手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讲解结束后，进入动手绘画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脸谱模具上认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大家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仔细描绘。有的复刻经典戏曲脸谱，有的大胆进行创意创作。此次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近距离接触传统非遗技艺，不仅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更让孩子们在体验中领略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让非遗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组织16个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周末大扫除暨杂草清理灭蚊防病专项行动，共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156人参与，用双手为家园梳妆。行动中，各村社区聚焦村庄周边垃圾收集站点、河道沟渠、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垃圾杂物、堆物堆料，清除卫生死角和小广告，抢抓致敏杂草爆粉前窗口期，集中铲除蒿属、绿草等致敏杂草，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开展翻盆倒罐清积水行动，同步进行灭鼠、灭蝇、灭蟑消杀。连日来，全镇累计清理卫生死角81处，垃圾8.6吨，小广告51处，致敏杂草55处，病媒滋生地35处。北年峰村还在村公园开展了驱虫喷药。下一步，杨宋镇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为居民营造整洁、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3: 近日，北京未来科技馆对外开放。该馆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而成，分上下两层。一层展厅为地球与基础科学，二层的星际征程展厅以时间叙事梳理中国航天发展脉络，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布展面积 1.3 万平方米，共有214个展览项目，超90展项支持交互操作体验。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日至13日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日至14日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4: 今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包含良好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都是正常情绪，情绪没有好坏对错，学会看见接纳自己的情绪才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1: 一，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指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可以应对日常生活压力，适度表达情绪，与人友好相处，遇到困扰愿意主动求救，拥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二，读懂情绪信号。如果出现下面情况，持续两周以上，总是心烦，容易发脾气，莫名紧张焦虑，开心时提不起兴趣，入睡困难，早醒，睡得太多，或长期疲惫乏力，食欲明显变好或变差，注意力下降，记性变差，不想与人来往，经常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三，日常调节情绪小方法，接纳情绪，难过、焦虑、委屈都是正常的，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坚强，允许情绪存在。适度运动，散步、快走、做家务、广场舞，身体动起来，心情会得到舒缓。好好睡觉、吃饭，规律作息，三餐按时，睡眠和营养是心理稳定的基础。学会倾诉，和家人、信任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不要全部闷在心里。从小事放松，听听歌，晒晒太阳，做点喜欢的小事，给自己一点喘息时间。降低期待，不必事事完美，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四，重要提醒，主动求助是勇敢，不是软弱。情绪困扰自己调节不了时，可以到卫生院、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卫生机构咨询就诊。全国心理援助热线12356，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绝大多数心理问题都能得到改善。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家风是传承。
13: 奶奶，旅游好玩吗？
1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2: 家风是传递。
1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5: 进门前怎么样啊？
1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5: 请先说请。
16: 应该先说请。
15: 真棒。
1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5: 我们都要做
1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7: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8: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7: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9: 爸爸妈妈，
17: 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篇记述家乡的文章，来自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汪曾祺的家乡位于江苏省高邮，是一座历史悠久、充满人文气息的小城。它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古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如一颗镶嵌在这里的明珠，烟波浩渺，诗情画意。本期节目中，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童年时的高邮。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刑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唰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进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 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余英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大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大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大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4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

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远远的听见砰砰砰砰的响声，那是在修船造船，砰砰的声音是斧头往船板里敲钉。船体是空的，故声音传得很远。待修的船翻扣过来，底儿朝上，这只船辛苦了很久，它累了，它正在休息。一只新船造好了，游了桐油，过两天就要下水了。看看崭新的船，叫人心里高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船厂附近照例有打船钉的铁匠炉，叮叮当当，有碾粉子的碾子，石粉是填船奉用的，有卖牛杂碎的摊子，卖牛杂碎的是山东人，这种摊子上还卖锅盔。有时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船。西湖还有一些村镇，我知道一个地名灵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我喜欢灵塘桥这个地名，这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灵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对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屎。听说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蒿草，牛吃了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的蒿草。高邮湖中曾有神珠，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会多见，初出于天长县碑泽中，后转入辟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与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稳中出，如横一金线，额乎张窍，其大如半席，窍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掌，灿烂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中，遥遥如月。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盈盈有芒焰，带泪日光。崔伯益常为明珠赋。伯益高邮人，改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梁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为船数销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这就是秦游八景的第一景，辟社珠光。沈括是很严肃的学者，所言凿凿又生动细致，似乎不容怀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颗大珠子？嘉佑到现在也才900多年，已经不可纠结了。高邮湖亦称珠湖，以此我小时学刻图章第一块刻的就是珠湖人，是一块肉红色的长方形图章。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其中提到了秦游八景中的辟射珠光，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光怪陆离、梦幻奇异的故事，让人对高邮美景充满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走进汪曾祺笔下的高邮。
2: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像我的老师沈从文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高邮湖是悬湖，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都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开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20年。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连降大雨，西湖水位增高，运河水平了槽，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有很多渗人的不祥的现象。天王寺前，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忽然扑啦一声，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运河

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灯柄一头用火烧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断，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十公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终于，我记得是7月13掘了堤，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了泽国。我们家住进了竹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香香贵贵死猪死羊，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约一星期后，水退了。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级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致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茨菇汤，很难吃。比茨菇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唯有茨菇芋头却是丰收。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过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但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安照庄去也是坐船。我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轮船。水乡极富水产，鱼之类乡人所种者为鞭、白、桂鱼，虾有青白两种，青虾以炒虾仁，呛虾则用白虾。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高邮湖蟹甚佳，以做醉蟹尤美。高邮的大麻鸭是名种，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大麻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邮咸蛋。高邮咸蛋双黄者甚多，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邮，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盘，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隐之父子。县里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新老、王定国文酒游会之所。台基在东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候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着半截儿，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动，觉得非常美。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这座塔原在路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镇国寺我小时候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质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海水照壁。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是一个和尚作画后砌成的，寺不知毁于何时。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明代修建，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净土寺，因其一在西门，名之为西门宝塔，一在东门，便叫它东门宝塔。全国以游字为地名的应指高邮一线。为什么叫高邮？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邮亭。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至今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旧有子婴庙，
今不存。高邮为

0: 为秦代始建，故一名秦酉。外地人会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没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随汪曾祺一起走进了他的家乡高邮。现如今，汪曾祺也成为了高邮的一张文化名片，为高邮的人文气息增添了浓重的一笔。高邮这座苏北小城，如一位动人的江南女子般温婉安静地坐在那里，古意悠悠，等待着您的探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8回，书接前文，虎妞李彩霞教育乐亭，把乐亭给说的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再看此时啊，虎妞接着讲：“乐亭啊，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她不得依靠个人吗？”所以他有多难，将心比心，你要是他怎样，故而他物色上你了。他认为啊，跟你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起码你们是同病相怜，因此他没有听他养父盖九霄的话，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救了你几回，为了你舍生忘死几次，命险些都搭上，你忘了啊？救了你几次不死，远的不说，咱就说近的，你说为了战卢宝剑，你要换3个人的性命，把你急的都像什么似的，没有杨红从中给你帮忙，呸呸呸，就你个倒霉样，你能得到战卢剑吗？人家舍身忘死，顾前大局，把宝剑赠给你了。哎呀，你可能装能耐梗了，你跑到顺元峰见阴阳教来了啊，拿着大宝剑大言不惭要把3个人换回去，硬抽能耐梗，装他妈英雄好汉，受罪的却是人家杨红。我都有点瞧不起你，今天我非骂你不可，脏心烂肺之徒。我问问你，那杨红哪点对不起你啊？怪不得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就是个小白脸子啊，真就没有好心眼子，翻脸就无恩，翻脸就不认人。我看错你了，原来我以为你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心地善良，又有能耐，又是名门之后，岳帅之后，不定多了不起，我都爱上你了。嘿，就冲你跟我说的那几句话，我都恶心，人情你都看不透，你是个什么东西，白眼狼啊，白眼狼啊，你不够两撇，我瞎了眼了来给你帮忙，你算个什么呀？虎妞这嘴真能说，跟刀子一样，把个乐亭说的满脸通红啊！我他这个，我姐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别说了，把嘴闭上，把你个臭嘴闭上！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也不想看你这人。行了，乐亭，我也不强迫你，你是没心没肺，你这种人呐，断交，珠子，你收不收？你要不要啊？我再问你一遍，姐姐，我现在实话讲还有点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啊！好，拿来拿来来，啪！再看虎妞一伸手，一把给夺过来。虎妞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把写的那张纸嘁嚓咔嚓，嘁嚓咔嚓，气得撕了个粉碎。摔到乐亭的脸上，把阴阳珠夺过来之后揣到怀里头。好好啊，乐亭啊， 你不是个东西，现在我就走，我转告杨红死了这条心，往后跟你画地绝交，包括我在内，咱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你个白眼狼负心汉，硬装能耐梗，实际你狗屁都不是，你不通人情，你不是个东西，香臭不知，小白脸子，我可看错你了。走了走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姐姐姐姐且慢，姐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我看你都恶心，吃羊腿都吐800盆，我认错人了。把虎鞭一晃，啪一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姐姐姐，哎呀，把这事儿闹得月亭心乱如麻呀，心说话，我里外不够人呢，把他急的是直跺脚。这事儿办的吧，又觉着有点委屈，还有点内疚。您想想刚才虎妞说的话，虽然直一些，直不笼统，但是回忆以往，杨红对自己绝对是够意思啊！我不单不领情，还扎人家一刀，这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呀？蹲到那儿抱着个脑袋，他就想啊，哎呀，确然是我的不对，巴嗒巴嗒这滋味，确然自己过分，这眼泪也掉下来了。那些老剑客老前辈离着他挺远，一看这男女谈话不便偷听，但是一耳朵一耳朵的多少也能听到点说什么，不知道他们争论些什么，讲些什么。叶无光转身也过来，平儿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
4: 老人家，老剑客，我心绪烦乱，四肢乏累，我有点累了。
3: 嗯，累了，那在旁边休息休息吧。哎，怎么虎妞跟你挺好的，怎么走了？
4: 老人家，我不敢隐瞒，让我给气走了，我也说不清也道不明。
3: 金发老人萧敬轩过来，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冷静冷静啊，平儿，不用你交手，你这种情绪能打得了仗吗？你在后边歇着。
4: 好吧，各位老前辈，你们能者多劳，就帮着我多多代劳吧。
3: 嗯，就这样，众人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在那儿坐着。月亭也不看这个战场啊，再看两手抱着个脑袋，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怎么办？按下小月亭心如刀绞，咱暂且不说，单说叶无光。叶无光一看在场的人属自己的地位是最高的，江湖人称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啊，那丐帮帮主那身份相当高，和那教主也没什么区别，故而飞身行跳到战场。哈哈哈哈，哎呀，到了现在了，这个出阵那个出阵，轮到我老花子了。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佩服佩服，我把丑话说在前边，我这次不想跟任何人交手，我要的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你的身份我的身份都差不多，你是教主，我是帮主，老朽不才跟你分上下论高低，这个仗怎么的也得打，但是现在这仗总的来说对阴阳教是极其不利，处处被动，竟打败仗，士气也低落。教主一看到了现在我不亲自出马，这个事情是十分的麻烦和棘手，只好抖动青袍，噌飞身行来到战场，跟叶无光两个人打了对面。哈哈哈哈哈哈，叶无光，我早就听说着你的绰号
4: 叫寻行画外普渡十方，你是个装瞎子的假瞎子，丐帮的帮主。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也是一条宝物，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指的功夫，不过打上就得麻烦，随便跳舞，你要不解，凡是让你打上的人都得倒霉，一直跳死为止。夜无光，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阴阳教的人都来劲儿了，一看教主亲自出马，还有人喊号呢，一二三，教主加油，一二三，一二三，教主使劲儿，教主加油，教主使劲儿，在这儿给助阵呢。丐帮的人也不例外，一看当家的人上去了，怕当家人出事儿，也喊上了，帮主加油，一二，帮主加油，帮主加油，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哗，这人一听这个，身上都是人来疯，就来劲儿，能有八成劲儿就变成了十成。两个人身形转动，刚要伸手，叶无光突然把手一摆，慢慢慢慢，哈哈哈哈，教主，我有一个要求，不请之请，不知道你能答应否？哦，老剑客，有什么要求说吧。我说教主，这玩意儿咱俩这么打，他有点别扭了。尽管我穿得破，我觉着也干净利落。你瞅瞅你，大伙都看看，这位教主爷，大帽子扣着，大袍子穿着，脸罩着，这玩意儿瞅着有点窝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为什么捂得这么严？不怕捂骚了吗？啊？咱俩伸手可以，我的要求你能不能给我达到，把你这面罩给摘掉，我瞅瞅你究竟是个谁，让大伙也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我说教主啊，你敢不敢让大伙瞅瞅你是谁，你敢不敢？要敢的话咱俩伸手，你要不敢，这仗打着没意思，犯不上，打了半天也不知道你庐山真面目，也不知道你是谁，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传扬出去也有失我的身份，我打了个无名之辈。你要有胆量，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庐山真面目啊？好，哈哈哈哈，好，夜无光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还我还真想露露面，既然你讲到这儿了，我还真让你看看，你来看。再看这教主大概也急了，尖帽子摘掉，肥大的衣服叉拉闪掉，凡是挡地方的全都给去掉，最后把轻轻的面纱这一撩，唰，往旁边这一甩手，叶无光，你瞪大了你的狗眼，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啊。叶无光不看则罢，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啊，怎么是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就傻到那儿，好悬没摔倒，真没想到是你。就连观战的小月亭也瞪着眼看着，月亭心说他究竟是个谁呀？我也得看着仔仔细细，我好好瞅一瞅。他一露出这面貌来，月亭一看啊，坐在那儿了，扑通也起不来了，浑身颤抖，简直是不可思议。月亭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世界上这怪事儿也太多了，怎么他能是阴阳教的教主啊？怎么是他？那位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这么大魔力啊， 一露面把那么些人都吓成这样，不是，这些人感觉到意外，没想到闹了半天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女的长得个大个，细条条的身材，清水脸，五官貌相十分秀丽，看上去岁数也不太大，也就在37、8，实际上呢比这要大得多，眉分八彩，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个手指肚那么大的一颗红痣，看得显眼。这玩意儿又有个别名叫佛顶柱，越听看谁呀，正是那观众搭救他的那个女道士鹤顶朱红，只知道他叫鹤顶朱红，不知道他的本名。他还给月亭保过媒，要叫他和杨红比武，然后要把杨红许配给月亭，而且救过月亭的性命，没有他月亭早死多时了，早不在人世。怎么他偏偏就是阴阳教的教主？莫非这世界上真有长得相似之人？也有如此之人，相似的是分毫不差，这事儿你说怪也不怪。故而月亭内心吃惊非小，吃惊的原因就在如此。说月亭吃惊是正常的，那位说叶无光身为丐帮的帮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为什么他也吃惊呢？他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阴阳教的教主正是自己多少年来结发的妻子，结发的夫人，他们俩人是两口子。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不怪事儿？故此叶无光老剑客浑身颤抖，就冒出冷汗了。哎呀哎呀，你还活在人间，你还活着，你怎么能成了阴阳教的教主？别人也吃惊，别人吃惊的程度差点儿，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那究竟你说了半天，他和叶无光有一段什么样的事儿呢？他们俩有一段冤怨缘，这段冤怨缘还真就是一件大事，让人触目惊心，让人听着也心如刀绞。咱必须把这个大事原原本本详详细细把它说清楚，说清楚了听书的人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儿，不把他的详情这事儿讲清楚讲明白，很多听书的听众都会有点不清楚，也会很迷茫。所以毕竟要对阴阳教的教主做一身事的说明，要讲清楚讲明白。那么这个阴阳教的教主他究竟叫什么名呢？他姓傅，叫傅清波，鹤顶朱红傅清波。他跟这位丐帮帮主叶无光确确实实是结发的夫妻。要想听明白咱这事儿原原本本，还得从头说起，先从叶无光身上说。这个叶无光啊，别看是丐帮的帮主，实际呀、还真就有这事儿。丐帮虽然是丐帮，但是丐帮一点都不穷，有的是钱，他装相，故意这样装穷啊。另外叶无光是哪儿的人？陕西省凤翔府的人，老叶家，叶家大院要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家趁人直，良田千顷，有几十处买卖，几十处房子， 厂里各有他们家的银号，还有当铺，还有绸缎庄。他的父母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可想而知。那么他怎么就这么喜欢他呢？因为他是独生子嘛，叶无光从小就娇生惯养，他喜欢的反而是练武。在那个年月，武术乡村镇没事都练武，他又是个男孩子，自然就喜欢练，所以遇到了有耍猴的呀，卖大力丸的呀，撂场子呀，摔跤的，不管多少钱他都挤进去，真要看。回到家里，这叶无光弄条棍子，没事也跟着自己比划练。他父亲一看这孩子喜欢喜好爱好，他父亲就投其所好，一看儿子喜欢练，他就练吧，给他请了几个教师。这教师啊都非常的有名，给了人家钱了，所以这教师教的也非常的认真，一人教一招，四个教师就传了四招。那么这四个人手把手教，叶无光这出息可大得无边，就在十来岁的时候，成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另外叶无光天生胆子特别大，就那么点小孩走黑道不在乎，有时候遇到乱葬岗子他也不在乎，动不动就瞪眼就伸手，就这样碰着坏人谁也不敢，因为身上有点武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长到二十岁了。二十岁是个坎儿，到了二十，叶无光的功夫相当不错，十里八村附近有名的武术家前来拜会他，结果都让他给揍败了。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天他的脑子里没别的，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如何练武，别的他都不想。他不想他行啊，他爹妈不能行啊，他爹妈不能不想啊。儿子都这么大，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特别的英俊，气宇轩昂，家趁人直，谁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呀？按照现在的话说，叶无光的家是千万的富翁，所以说那提亲的有的是。哎呦，这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是提这家的姑娘就是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跟叶无光找来一商议，孩儿你看看这

0: 姑娘怎么样，中不中意？不不不，叶无光有自己的打算，而且有自己的想法。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混账的东西。练武练武，结婚是结婚，练武是练武，岂能混为一谈？你知不知道古人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多大岁数，你还不结婚，不生子，不传宗接代，耽误来耽误去，连个媳妇都不娶，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没把我们老两口放在心上，娶不娶再等一等吧。爹娘你们放心，到时候我一定想方设法，该娶的时候就娶了，你们别操心。旁人不说，单说离这180里地有一家，这一家是老傅家，老傅家大院，老傅头叫傅万亮，人送绰号陕西侠。那傅万亮好阔的功夫，想当年也保过镖，护过院，做过边关的副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老头子创办了这一份家业，老两口子哎，有两个女儿，这俩女儿还是孪生姐妹，双胞胎，姐姐叫傅清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鹤顶朱红，这脑袋上有痦子这位，妹子叫傅清华，一个清波，一个清华。这个傅清波就是阴阳教的这个教主，露面这人，所以咱还要对他详细交代一番。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牡丹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用一首诗肯定了牡丹在花界的地位：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问你哪里的牡丹花最好看呢，估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洛阳。洛阳是13朝古都，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向海一样蓝的脚步，去欣赏那倾国倾情的洛阳牡丹吧。清明节刚过，老同学的一条信息：很想你的，牡丹节到了，来洛阳看牡丹花吧，花色有上百种，真的很美，不要错过呀。就这样，我被他的话萌动了心思，一连几夜我都辗转反侧，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花的，一场赏花之梦在心里油然而生，一场千里赴约在心中沸腾，内心已无法按捺那种兴奋和悸动，不如就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保持一颗心的完整，为了不让梦就此零落，我早早地买好车票，备好行装，等待出发。四月里春风惹人醉，四月里花开尽芳菲，脚步匆匆如影随形，花香一刻随风起落，盛情难却，带上我无法言说的心情， 踏上了南去的列车。一路上有万千美景渲染着我的眼球，高山与大漠，黄河与丘陵，玉树飞舞，麦苗青青，油菜花早把金黄铺遍了大地，盖满了山坡。这金黄可是我由衷喜欢的颜色。车厢里我撞见很多人去洛阳赏牡丹，那么又有多少人经过五湖四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像滔滔黄河一样涌进洛阳城，为医保眼福，为心灵的憧憬，为在生命里留下无限寄托。不约而同，花开匆匆，经过日夜的行程，终于抵达这座城市。当我置身的那一刻，一种暖瞬间将我包围，浓郁的绿也撞了我的眼。虽然小雨沥沥，但空气却是那么宜人，那么温和。好大一朵牡丹花的标志建筑最初映入我的眼帘，还有那整齐的街灯都是牡丹的形状。第一次来这里的我内心充满了好奇感，于是呢老同学牡丹的由来，他告诉我，酒后突发奇想，为百花园下了一道圣旨，让所有的花一夜之间都得竞相开放，可唯独牡丹没有遵旨，依然坚守自己的本色。他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便怒贬牡丹与洛阳。然而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偌大的花朵争奇斗艳，这便激怒了皇上，便责令大火烧死牡丹，想将它斩草除根。可是古应之间的性格使它又萌根发芽，枝叶茂盛，花红似火，被称之为洛阳红。一股傲然屹立的精神感染了这里的人们，为此都对他精心陪护，又被后人视为交骨牡丹。接下来相传太上老君曾在龙门的古阳洞炼过金丹，一个不小心丹葫芦被碰倒，有三粒金丹掉进石头缝里没被发现，于是就长出了三颗牡丹。好一段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听得我仿佛融入了那个境界，走进了那个年代，让我感受到牡丹铮铮铁骨的个性，生命的强大与坚韧。这无不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一首歌颂与赞美牡丹的诗也就由此产生。这夜窗外还在蒙蒙细雨，不知明天会不会艳阳高照。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心里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赏花梦很快就会实现。身处异乡的我想知道看到的也许太多了。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一定要步行，因为能让我边走边看风景。昨夜的一场雨似乎没有影响太阳对我的眷顾和热情。宽敞干净的街道，没有车辆的拥挤，整齐的树木和花丛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大街小巷都开满牡丹，到处是生机盎然。一种像被画笔勾勒出来的景象，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好美的城市啊！我和同学边看边聊，走着走着，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好宽好长的河呀，似一条银色的长龙蜿蜒着，岸边有绿蔓簇拥，各种鲜花弥漫，柳枝镶嵌河岸，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偶尔微风四起，水花荡漾，真让人目不暇接。老同学告诉我，这条河叫洛浦河，全长22公里，是洛阳市最长最宽的河。因为河水明净，环境优美，洛阳人都喜欢来这里玩耍。而且呢，不远处还有个情人岛，据说那是武则天约会的地方。 再看岛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柳树和花草，柳枝也都垂挂三千。

与荧光闪闪的波纹对应，更是别具一格，美不胜收。好一处恬静而浪漫的圣地，优雅性十足，兼有一种时代气息和传统色彩，难怪武则天会有如此的选择。这里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很美很多。踏上洛阳桥，我们便悠悠慢行，有说有笑，不知道是灌输了太多的神奇，还是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走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累和热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向往在驱使我的意境。到了到了，你最想看的牡丹园到了，老同学这样喊着，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行醒目的大字尽收眼底，中国国花园。一个拱形的牡丹花装饰标志，尽显威武和庄严。一颗激动的心开始跳跃，一脸迫切的神情也开始泛红。抬头向天空，云彩如棉团般锦绣，天也是蓝得有些刺痛眼睛，热空气正逐渐上升，真是天公作美，人心则盛。大门外叫卖声、欢呼声、拥挤时的喘息声都融合在一起，终于进来了，这里的面积好大呀。再走近些，哇，好大的一片，花开正当时，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满园姹紫嫣红，亭亭玉立，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彩画，撞美了我的视线。此刻的我已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花的海洋还是花的世界。任凭双眼肆无忌惮，没有目标和终点的搜索着，可以说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牡丹花，也是第一次与真的牡丹花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为此我感悟至深，想起一句诗，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阳牡丹的赞誉，故牡丹有牡丹城之称。洛阳牡丹之所以著名，与其历史和环境密切有关。在极盛的宋代，品种多至100余种，品名也极为雅致，有的冠以姓氏如魏子、姚黄，有的标以产地如儋州红，有的以其形态和花色取名，如绣球、九蕊珠、无瑕玉等等。现在还特地新辟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牡丹品种已达370余个，其中魏子、姚黄、豆绿、墨葵、二乔、交融三变等名贵品种数十个，植株100多万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洛阳赏牡丹，跟随作者的脚步来欣赏洛阳的牡丹花。面前这片大花园真是令我神往，令我心旷。硕大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有翠绿的枝叶陪衬簇拥，杨柳环绕，有蜜蜂和蝴蝶的轻舞飞扬，还有各种古亭掺杂其中，游客们的笑语欢言，无法形容的壮观画面真是美了美了。每一片花池都有围栏相隔，中间夹杂着幽静的小路，小路上洒满赏花人的拍照声、笑声、赞美声、谈论声，还有尖叫声，声声不息。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有些花瓣已经脱落，有些还有雨珠的残留，方显一种滋润的美。极少数像羞答答的少女正含苞待放，低头不语，暗香涌动。红牡丹率先撞了我的眼，在太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如团团烈火，相互簇拥，相互对视，齐放异彩。有些不敢用手去触碰，生怕伤了他们的娇颜。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去惊动他们。右侧这里的粉状牡丹最多了，花瓣层层叠叠，都高亢地昂着头，亮丽婉转，如出水芙蓉，随风轻摆花瓣，似乎说我已盛开，蝴蝶和蜜蜂不请自来。是啊，这些生灵早都来目睹牡丹的芳容，那是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心生灵动，四月的洛阳霞光铺满天，四月的洛阳碧水荡秋千，四月的洛阳牡丹尽芬芳，四月的洛阳热情在奔放，这里美如天堂。

不妨会有太多的历代诗人在这里作画、吟诗、浅唱，尽显着花中之王的魅力与风采。向前缓行，一群白色牡丹尤为显眼，好一处白的可爱，白的亮洁，晶莹而透明，宛如一堆跳跃的精灵，纯洁与高贵相衬出的一种美，实在是令人陶醉。这里属他们最活跃了，偶尔伴着微风向来者点头含笑，好似欢迎。转过去你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牡丹花墙，而且都开成粉红色，一致的让人赞不绝口，真是壮美极了。这里的游客也明显的很多，你可以不用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各色的牡丹花开，黑色略显成熟而庄重，有着深沉的美，不失尊重。豆绿方显活力四射，象征着生命的饱满，有着招人的美。紫色更显雍容华贵，默默地流露着自己的风采，不招惹是非，文明中彰显着大气。银红、淡粉、幽蓝，还有太多颜色的牡丹数不胜数，置身其中呢，你会沾染一身花香气，也会浸染一身华贵韵。好像还没尽兴就被老同学的叫声喊了过去，这里还有更漂亮的，走了走了。一处摇黄阁矗立在此，很古里古气，像一座城隍庙。由于四面呢都开满了牡丹花，所以显得格外古典和清雅，人们也都喜欢在这里拍照，于是我也停下来拍了几张留作纪念。当我再次环绕四周的时候，一池壮眼的黄牡丹顿时吸引了我，于是我便飞奔着，终于被我发现了。这是我最爱的颜色，多么浪漫的花色，花团相互簇拥着，闪光而无瑕，娇媚中又不失优雅，真的是太美了。我忍不住俯下身，一种万千思绪瞬间萌发。今日我与你轻轻一吻，最新的泪已淹没胸襟，明日我与你挥手告别，你的妩媚已刻入我魂。站在这里，我不敢相信自己今生有幸与洛阳牡丹有着一面之缘，让我的内心无限感慨，深情满怀，有种喜，花开茂密的季节我们彼此相遇，不留任何遗憾。有种悲，有没有人能让你花期久远，不落尘泥。有种期盼，我没有办法把你挽留，再美的相聚也终有一别，不知道明年的四月里我是否还能与你如期而至。一场千里之行，一场与花中之王无言的邂逅，让我心里倍增，心旷神怡。这何止是满满的收获，更是一场领悟，真可谓不见秋风来，哪懂花落知多少。和作者向海一样蓝共同感受了洛阳牡丹的绰约风姿。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微信公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看呢，大中小学生。

0: 整这开学呢一个多月了，特别是中小学生，很多孩子呢来到了崭新的学习环境当中，这就熟悉了宿舍啊、食堂、教室、楼道这些公共的场所，那也积累了一些生活和学习的心得。那么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教学的工作，学校也罢，孩子们也罢，也都发现在学校的一些特殊的区域，它是重点区域啊，它隐藏着一些应急安全的隐患，在平时的使用和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要格外注意这些区域，并且掌握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就在几天前，城关小学教育集团的校长和老师们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也是呢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公益的应急安全实训体验馆。在这儿啊，他们让孩子们呢去充分的体验了在安全的环境下，对于一些呢学校的特殊的应急安全区域怎么样去使用，注意哪些事项，特别是啊发生了一些极端的应急安全事件的时候，该怎么样及时的躲避和避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和这些孩子们一块儿呢到燕山应急安全实训体验馆去体验体验那些项目，咱们也在啊声音当中学一学应急安全知识。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它是政府出资的公益的安全体验馆，我呢经常到那儿去采访啊，我还特别喜欢那儿的比如自然灾害的体验区，有这个风灾地震体验等等哈。这风灾啊挺真的哈，身子骨呢要是瘦一点都经不住吹，一般来说呢都要被吹动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意外事故区，比如地铁紧急制动、车辆的涉水等等，这些呢意外事故也可以体验，还有公共卫生区，还有一个啊，就是社区安全，特别是校园安全体验区。那今天呢，咱们不去其他地儿了啊，咱们就到这个校园安全区。那下面呢，咱们就和城关小学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应急安全的体验官们去体验体验。
1: 应急时刻，
0: 我们呢就带着十位小朋友一块儿呢到我们最适合小同学体验的那些应急安全项目当中，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情况，特别是在这样的应急安全的极端的环境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应急避险。那孩子们，咱们准备走。
2: 来，跟着我走，注意脚下啊。
0: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一个楼梯，非常典型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楼梯呢，它一边有扶手，一边呢是墙。按照我们国家的建筑物的法律法规规定，只要呢人的这个客流量啊没有达到，比如说平常就是三股，或者呢宽度没有超过一定的标准，它是允许一边有墙一边有扶手，但是一般来说呢两边有扶手是最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把现场啊交给燕山应急安全体验场馆的教官高涵，我们一块儿啊听听高教官呢给孩子们说说在楼梯上会遇到什么事儿。
2: 小朋友好，大家好，首先咱们先做一小实验啊。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啊，这个下楼梯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打闹，后边的小朋友调皮，这个时候猛地推了一下他，然后呢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推下来以后摔倒了，基本上就是面着地了，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磕到他的头。还有可能是什么呀，他摔倒了以后，后边的小朋友们跟着这块就是一块跑下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就会造成什么事故啊，对吧？是不是就容易就是造成这种踩踏事故，一个人倒了，后续的人没看到是不是就都倒了，这个时候再到后边的人就踩到他身上了，对吧？这会还容易造成什么呀，是不是有这种骨折的可能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注意的，讲的这一点就是注意千万不要去打闹推搡，就是在咱们上下楼的过程中好好的看脚下，落好每一步，有这种护栏的地方。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东西呢？它存在它肯定是它有合理的地方，对不对？咱们正常情况下可以就是下楼上下楼的时候，脚比如说没站稳啊，或者是着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0: 间，同学们呢上完体育课了，要回教室。这一看，沿着右边往下走，那边呢，这个同学呢都沿着右边往上走，这中间呢还有点地儿。我呢就想当这个第三股。您对大家这个想走快步当第三股有什么建议？
1: 两边都没有扶的了，是吧？
0: 啊、哦，对。
1: 当你们现在，我问你们啊，如果你们摔倒的时候，你们下意识要做什么？是不是手要向周边去抓，快速的保证把自己平衡恢复了呀？那你走中间的时候会什么样？
0: 抓人，
1: 是不是？对不对？就开始抓别人了吧？是不是就一块滚下来了？咱们不管说在学校还是在哪儿，别做这个抢这个中间这一步的这一项，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这个脚滑了踩空了啊，你下意识照两边一扒一抓，能扶住你的扶住了，扶不住就连成片了，就一块都倒下来了。
0: 嗯，不要当这个第三股，而要呢沿着右边走，上或者下都沿着右边走。
1: 对、
2: 啊，为了欢迎这些小朋友啊，我发现啊，他们还专门给这个楼梯，这上楼处、下楼处贴上了小小鸭，都是沿着右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交通法规呢是靠右行。那这个靠右行不仅仅啊，您是开车靠右行，您走路您也靠右行。另外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啊，还有很多倡导性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两车不并行，哎，就是你们俩都开车哈、啊，你俩别啊并行，各开各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自行车也不能并行，这可能呢很多同学不知道啊，并行、追逐、竞驶都是不允许的。临时呢，哎，打个招呼，你好，再见，等等可以哈、啊，短暂的并行可以。你说你唠嗑，你们俩一直并行，您想想，现在那个非机动车道它挺窄的，所以两车不并行，包括。自行车啊，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三人不并排。这可能呢很多人不知道，你看那马路上又特别是同事下班的时候啊，恨不得啊五个人一排，嚯，铜墙铁壁呀、啊、您是左边也过不去，右边也超不过去。所以两车不并行，三人不并排，这呢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它更是一种文明风尚应急安全的倡导。所以呢，您听刚才呢，应急安全体验馆的高涵教官也说了，您走楼梯，特别是小朋友，左一股右一股，人家一股上一股下，你别当那个第三股，你呢就靠右行，跟着啊那靠边的那一股。这就让我想到啊，我经常呢在地铁啊，我就能看到有这样的人。第一呢，他不靠右行啊，他靠左行，跟人家面对面处在那儿，特别干扰别人的正常的疏散。第二呢，那你影响你啊。还有啊，就是着急呀、啊，都涌到中间儿，别说第三股了，那第五股都会出现呀。所以我是觉得，在楼梯处啊，咱们尽量不当第三股，不当那个三加股啊，咱们尽量呢沿着墙走。特别是有些学校、有些公共场所，墙的那一侧没有扶手，那一摔倒，那手连个支撑和缓冲的这个设备都没有。所以说到这儿，我要唠叨一句，就是学校的老师们、教学工作者们，您看一下，如果您学校的这个走廊，哎，这墙的一侧呀，它没有扶手，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扶手装上，因为孩子多呀，万一奔跑啊，手没的地儿抓，哎，有个扶手，它也可以固定队伍，形成秩序，而且呢，减少应急安全风险。那校园安全区的走廊，哎，咱们就体验到这儿，咱们呀跟着小体验官们接着往前走。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走着走着，我和教官还有孩子们，这就来到了校园安全体验区的一个疏散门。这个疏散门呢，模拟的是学校教室的那个门，以及呢一些公共场所的这个弹簧门。那咱们一块儿到这个应急体验区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教官又给孩子们讲授哪些应急安全知识。
0: 其实呢，在全国的一些小学，每年几乎都能发生一些呢在门口的这个应急安全的问题。有的小同学呢是着急回教室啊，脚底下打滑，结果呢刚跑到门口摔一跤。可是呢，有的小同学呢是从教室出来，他压根儿呢就没看外面，他一边呢给教室里面的同学打招呼哈、啊，一边往外走，结果两个人撞在一起。这个门啊，它也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应急安全的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角落。那您给我们说说吧，您觉得这个门有哪些应急安全的要领需要掌握？
1: 像咱们这种门啊，它本来是带一定牵引的，开门的时候不要太使劲往出推，因为它会回弹的非常快，手别扶这个沿儿，门沿上。 因为它回来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注意，可能就夹到手了。一旦夹上。

0: 以后呢，可能造成这种骨折呀，或者是这个流血呀。还有呢什么，就是说过这门的时候啊，别干别的啊。你别说前边那个小朋友夸把门推开了啊，你这后边还在看着拿着东西还抠手呢或者什么的。这个时候这个门，像这种门一旦弹回来以后啊，把你脑袋撞一个包，这是很轻松的。
1: 门外的情况呢，有时候不是特别掌握哈，但是有时候孩子可能啊，这个高兴的玩上的劲头了，忽视了这个人一多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危害了。
2: 于是呢，在现场孩子们在教官的安排下，进门的时候呢，依次眼睛看着前面不低头，而且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开门的时候啊轻开，看清楚前面的情况再迈步，在推门的时候呢轻推，别砰的一下把门外那个孩子就给撞倒了。同时呢也模拟了一个往里跑一个往外跑，互相不看，砰的一下撞在一起，这样的有惊无险的应急安全的模拟现场。那说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啊得提示自己，特别是上小学的孩子们，进出教室门的时候啊别跑，因为您不知道里面呢有什么情况，孩子也许手里拿着铅笔，也许呢拿着这个上美术课的小剪刀，那哪怕是圆头的也不好啊，甚至呢拿的是圆规，拿的是热水，所以在门口这一块一定要一停二慢三看再四通过。那咱们接着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和城关小学的孩子们一块呢来到了应急安全体验馆，在校园安全的体验区和孩子们呢一块体验几个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校园里常见的一些应急安全的重点区域。这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区域，这个区域啊它有几个白色的大柱子，每个柱子的直径大概1.5米左右，大概呢有10个左右这样的大柱子。那它模拟的是什么呢？咱们去听听。
1: 那在我们的燕山应急安全体验馆啊，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项目。这个体验项目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实际上呢，很多应急安全体验馆都没有。它叫什么呢？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几个白柱子，它呢就是公共场所踩踏事故避险安全体验的项目。那这个柱子啊，能够怎么样呢？让你啊安全的体验人挤人挤死人的危机感。请高寒教官呢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几个柱子啊它的大用处，以及呢我们今天的体验官们能够得到哪些应急安全知识的收获。
0: 首先啊，就是大家看到的啊，转动起来了啊，这个是模拟呢是在咱们这个拥挤状态下啊，就是在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一个状态啊。一会儿呢是什么样，你们呢先进，然后呢看看有什么感受，但是记住啊，体验也是安全第一。
2: 孩子们这就一一的进入到这些柱子间，他们的身子啊就带动了这个柱子的滚动，前面一滚动就把后面啊有点吸进去的那意思。于是呢孩子们啊在这个柱子间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挤挤黏黏，好不容易通过去了。这个项目模拟的呀就是一种特别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开完演唱会大家散场，或者呢是看演出啊一窝蜂的往里挤，快开演了赶紧，看球赛特别激动，学校铃一打都放学了自由了，或者是课间赶紧下去玩啊，结果呢在楼梯处走廊处走道处推搡摔倒挤压踩踏。那这个项目呢就让孩子啊切身的体验到了人挤人那种呼吸困难的感觉。那咱们来听听啊高寒教官给咱们说说遇到人挤人怎么办。
0: 人流量大的时候要顺流走，不要逆流上，真正你想反抗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能力去反抗啊？而且还有一点，一个自我保护怎么做啊？其实咱们什么呀，这个两臂是交叉的状态是没错啊，但是什么呀，不是站得挺直啊，记住咱们是做一个那个类似于含胸的动作，把胳膊架起来这种的。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呀？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过度拥挤的时候啊，你会挤压到你的心脏，脑部供血不足的时候，有些时候造成缺氧，造成窒息，防止过度挤压咱们的心脏。在人群中啊，你这东西掉了能对着捡吗？也不能捡，是不是？继续跟着这人流动向一个方向走，是不是？撞倒以后就踩踏，而且以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讲，这踩踏事故一旦发生是非常危险非常严重的。摔倒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要做什么呀？护好头颈胸，护头是护哪儿啊？ 后脑勺，人脑吧，颈是为什么呀？被踩了以后是不是容易造成什么高位截瘫呀？为什么要护胸啊？心脏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它对这个心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这个，护好手颈胸。如果说就是人流量大点难受的时候啊，你像周边，比如说靠近墙体的地方，或者是有这种护栏的地方，像这种地方去移动。等这个流量真的完全过去以后，你们再行动。但是千万记住不要蹲下啊，一定是要站着扶好，要么靠着墙贴好。
2: 在现场啊，孩子们呢也轮流走上了这个拥挤踩踏的展示台，一个一个呢模拟怎么样侧卧护住头颈胸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姿势。孩子们很认真啊，因为这样的应急的极端的环境，一般来说呢，那只有摊上事儿了。有惊无险的体验，掌握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心理上脱敏，遇到的时候呢更加的镇静不慌张，那只能在这种体验馆里。而且呢拿着课本看啊，怎么看都不如在这个体验馆里实实在在的体验一把，孩子们收获更大。
1: 燕山应急安全体验馆我可不是第一次来，我经常来采访，可是我每一次来我都有新收获，我都有新发现。可见这个应急安全知识啊，它其实博大精深，在你每一个年龄阶段不同的生活经历的时候，你都会有收获。那下面呢，我也想问一下赵鹏飞赵老师呢，他是应急安全体验馆的负责人，这些项目呢都非常适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那可能呢体验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了，哎呦，我们家儿子才4岁哈，或者我们家老大呢都21了哈，您这还有没有适合其他年龄阶段的孩子体验的项目？
3: 我们其实希望打造的呢是一个我们的完整整体的这种生命安全体系，
2: 嗯，
3: 所以呢，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光是学生，还有我们成人，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去学习一些安全知识。像我们这些成年，其实我们的家长更需要去学习这些东西。
2: 嗯，
3: 那么除了今天咱们看到这个踩踏呀，其实像场馆里边还有很多像地震啊、台风啊，然后轨道交通啊，还有很多这种场景。那么这种场景能够给我们学生啊带来一个身临其境的这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些呢活动的意义啊，回顾了因为新的举措下，我们面对了课间10分钟变成15分钟的延长，我们呢应该注意事项。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去避免踩踏发生，如何去规范的去上下楼，那么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消防知识。
2: 嗯，
3: 我们进入这样的课程，我们把这些眼前的一些知识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安全应该是我们时时提、时时做、时时想的一个事儿。
2: 嗯嗯，是吧？是的。
3: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针对学校呢，我们就在打造这个完整的生命安全素质体系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们针对社会，我们其实平常也有很多企事业单位，他们在这里面开展着安全教育培训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人去了解安全知识，走进这样场馆，或者说能够去主动的去学习一些安全知识，
2: 嗯嗯，
3: 有备无患，我们至少心中不慌，
2: 嗯，
3: 我们知道趋势可能会是什么样，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2: 嗯嗯。
3: 那么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从事应急行业这些人的这个应该说责任和我们的意愿也就得到了实现了。
2: 嗯，
4: 应急时刻。
2: 那现在开学呢已经1个多月了。新入学的孩子们对陌生的学校环境呢也慢慢的熟悉了。在这儿呢已经学习了几年的孩子呢，就恰恰呢对周围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有点熟视无睹了。所以呢在现场我也采访了带队的教育集团的总校长史瑞琴老师，他也谈了自己对应急安全的认识啊，他觉得教学工作做得再好，这基础啊头一位重要的还是安全。咱们来听听他对校园应急安全的理解，以及呢对孩子们应急安全的叮嘱。
5: 孩子们呢都处在生长发育期，生活经验、社会经验还不丰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对于安全风险的预判还有对于安全的问题的处理能力呢还有一些欠缺。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我们首先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做了一个预判，这样呢各个学校都制定了非常完备的安全管理的措施还有应急的预案。那么最主要的呢突出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对场地的管理，各个学校呢其实都增加了运动的场地或者增加了一些运动的设备，同时呢为了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相对的做了一些场地的划分，比如说低年级跟高年级的运动区域要相对的分开一些，避免相互的冲撞。在于人员方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周密的安排，班主任呢主要是指导组织孩子们在室外进行活动，同时呢孩子们也要自由活动，那么在这些公共的场所比如楼道啊、卫生间、操场等等这些公共的区间呢，我们就有学校的干部还有科任老师进行巡视，及时的发现啊一些安全的问题，及时的解决，同时组织孩子们有效的开展这些活动。
2: 我觉得啊，天气呢慢慢的冷了，孩子们呢到一些户外啊还有自然景点当中爬山啊什么的也不错，但是呢天儿越来越冷，对于这一类的户外体验呢，实际上呢它的限制性是越来越大了。那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年当中啊到室内进行安全体验的好时候，应该寒假暑假啊我都特别建议中小学生呢到咱们大大小小的安全体验馆去体验体验，在学中玩，在玩中学，特别是啊这些体验馆的大多数都有教官，他会去帮你去做，让你去观察，让你想，让你思考，让你体验，从而呢掌握这个过程。当天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我还看到呢孩子们辨认学校、家庭还有其他的公共场所常见的一些灭火器，包括呢怎么使用，孩子们呢也都上了手，教官呢也都提示孩子们啊，未成年人不建议呢在火灾当中啊奋不顾身的去抢救救援，而首先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在保障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呢积极的报警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同时呢我也看到孩子们呢还参与了雾的环境当中啊安全逃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过程，看到孩子们啊煞有介事低姿然后呢穿行啊，我相信未来呢如果他们在生活和这个学习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环境，那么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想到今天的应急安全体验。首先呢在心理上他们不惊不慌，那他们平时学到的一些应急安全知识就能给他们更多的呵护，让他们呀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更多的生命的机会。当然了，在学校里他们也就有条件更自觉地遵守学校的各项的安全管理规定，因为呢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而呢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校园。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也特别希望啊孩子们呢到各个应急安全体验馆去体验，在这里呢体验高危区域、高危时段，帮助孩子们啊在学校安全的课间活动放松神经、养精蓄锐，安全的教学和成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4: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深度介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1903年，鲍罗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于1921年1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奉派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蒋介石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决裂的过程。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起草了所谓致苏联遗书，然而这封遗书上未见孙中山先生签字。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

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意因素与蒋如何决裂，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现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一面，也就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个人感官的变化。蒋介石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逐鲍罗廷所采取的策略。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的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鲍的强势引起了部分国民党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能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趁鲍罗廷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四月鲍罗廷在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地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1926年10月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月初攻占南昌。此时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流域的广州，对未来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感。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北上的问题，建议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十天之后他又电催国民党中央速将政府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将党政权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鲍罗廷也支持迁都，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通过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事件，两个人的目的却是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1月16号鲍罗廷与宋庆龄等第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便绕到赣州由水路北上。12月2号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速将北上，
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

0: 构的迁移尚未完成，形势不变。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年的1月3号，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介石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则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介石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招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积难成眠。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作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介石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一场鸿门宴。宴会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宛汝被讥，生平之耻，无过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身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彼外人之华人，非进士贱辱而不可污蔑也。”次日，蒋介石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机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介石的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罗廷讲了一个西方的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誉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侮辱，非常的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污蔑的高度，于是生出了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30年后的1958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蒋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1月18号，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

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鱼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位于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以死同志之灵，否则待有自杀而已。二十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于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于辱国，今日情况于唯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之，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成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即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以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30年革命之苦心，于精力已尽，策略已竭，唯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罗廷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鲍的背后苏联的援助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以蒋介石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就是自寻死路，所以蒋介石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的，敢怒不敢言，消极易慎，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了以死来唤醒国民党人的觉悟。然而蒋介石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的犹豫和彷徨之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的支持。1月27日，蒋介石不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介石提出必欲去鲍罗廷顾问，使其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不过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人认为驱逐鲍罗廷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介石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两天后，蒋介石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介石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唯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这里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
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屈报关系的认识。

0: 也就是驱暴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息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暴的举动。见英报挑拨于与苏俄感情甚烈，于本决心去报，见此报则是重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唯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也就是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月1号，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无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匪笑，宁屈己卑私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不过由于时局发展迅速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月17号，蒋介石寄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于与靖江兄攻击击无完肤，明于为独裁制，明靖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尤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2月21号，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介石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他针锋相对的于23号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作，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2月23号，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也就是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径直地向维京斯基发问，共产国际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呢？是主张国民政府驻武汉呢，还是驻南昌呢？蒋介石告状说，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蒋并表示，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予以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挟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动员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失望之余，蒋介石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他在日记中记录，处境困难已至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事，革命至此，痛心何及。3月10号至17号，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在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务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 他决定利用掌握的军队最后一搏。蒋在1927年的3月24号的日记中写道，武汉形势险恶，谋害亦烈。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鲁迅先生的爱情小说《伤逝》。年少读不懂鲁迅，读懂已不是少年。当我们被现实洗礼后，再来读他的作品，才真正明白鲁迅的智慧。这本书通过委婉的描写，深刻展示了婚姻的真谛。鲁迅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但关于婚姻的小说只有一部，这部短篇小说就是《伤逝》，它被改编成电影，获得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又被改编成歌剧、昆剧、豫剧，影响深远，经久不衰。《伤逝》讲述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女大学生，郎才女貌，互生爱慕，但是他们高估了爱情，低估了现实和人性。先生文风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部关于婚姻的小说也没有例外。先生以他犀利的眼光，尖锐地剖析了婚姻和人性的真实，用一生一世的悲痛结局警醒世人。一场长久幸福的婚姻离不开三样东西，那就是勇气、底气和义气。有人说，婚姻像一本书，第一章是诗歌，满怀激情，而其余各章是散文，平淡如水。所以，当婚姻的幻想破灭时，要有接纳现实的勇气，不畏不惧；当孤立无援时，要有独立于世的底气，自尊自爱；当危机来临时，要有甘愿担当的义气，不离不弃。看懂了婚姻的真相，当你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才会觉得每一章都浪漫温馨。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在怀超现场直播，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三月，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揭牌运行，依托道德抗村的红色资源，基地采用实景沉浸式培训方式，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截至九月底，基地累计开设5场11门系列课程，培训全区基层干部1600余人次，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请听本台记者戴远、季莹，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发回的报道。
5: 宝山镇超梁子村新任党支部书记于书志参加完基地培训回到村里，第一时间梳理制定工作清单，逐项推进落实。 眼下天气转凉，这几天他正带着村干部入户走访，提醒村民不要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经过几轮实训，他对做好群众工作有了更深体会。
6: 培训学习回来以后呢，逐一的入户和咱们党员群众呢进行沟通交流，真正的去了解咱们基层的这个党员群众的这个诉求和心声，把大家团结起来。现在提升到我们参会率达到了我们90%以上。
5: 每期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都要制定一份回村行动清单，写明返岗之后短期内要完成的具体工作。统计显示，89%的参训学员已经把实训中学到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本村治理工作中。和传统室内授课不同，实训基地把课堂搬到红色历史现场，将授课内容融入情景演绎。实训基地所在地道德坑村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旧址，曾经收治伤员3.3万余人，有625名烈士长眠于此。基地利用村内2.5万平方米一园两址一馆一中心红色遗址群，搭建起实景课堂，重温入党誓词，重走伤员转运山路，走访村民听红色口述故事，都是参训学员的固定学习环节。大家在实地场景中接受党性教育，学习基层治理经验。基地以实训、实操、实干、实际四步培训理念贯穿全程，引导学员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主动作为的动力。记者在牛圈子村一处建筑工地见到新任党支部书记彭宝香，老书记江福金正向他叮嘱工程安全、施工质量方面的细节，彭宝香听得认真，把这些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7: 在基地我参加了很多次培训，每次培训收获特别大，既武装了我的头脑，也开阔了我的工作思路。我也意识到我要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多向身边的老党员、老书记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
5: 实训基地还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结合本地红色历史，和师生共同创作3部红色情景剧和1部红色京剧。学员参与《让娘再送你一程》《一碗羊汤》《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剧目演出，在亲身演绎中了解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目前基地已经组建起由党校专家、一线村支书、老党员、高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师资队伍，借助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平台，对接50余所高校。半年来，这套实景实训模式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8: 实训基地将固化情景剧教学、跟岗实操、晚间课堂等优质教学模式，梳理形成标准化的实训手册，同时呢，扩大学员的跟踪回访范围，常态化跟进学员返岗履职实际，持续扩大高校合作，擦亮道德坑实景课堂品牌，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在这里实地研学，淬炼本领，提升治理能力。
4: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为进一步厚植营商沃土，拉紧政企院地协作纽带，10月10日，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政企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政企代表畅叙情谊，共谋发展，汇聚政企同心，城乡联动的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党组书记雷小宁参加活动，首次融入南北共建对口协作，雁栖镇及南北结对共建单位、长少营满族乡、镇域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50余家单位近400人参与。为适配不同人群运动需求，提升参与体验，活动创新参与模式，设置钻石、星耀、王者3条难度各异的徒步路线，总长度分别为3公里、5.8公里和10.8公里。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体能情况自主选择路线出发，终点均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每条线路均配套设置补给点，同时安排接驳车辆，做好后勤保障。秋日的西山栈道层林尽染，风光旖旎，雁栖湖山水相融，生态宜人，大家结伴前行，近距离增进各院所单位之间的互信与情谊。 沉浸式领略雁栖湖优质山水生态禀赋，在沟通交流中切身感受怀柔科学城宜居宜业、创新创业的优质营商环境，深度挖掘区域产业合作、科创转化、南北共建的全新机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副院长龙飞说，
9: 我们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数学家一般都在研究室工作的比较多，今天大家走出研究室，走出大院，徜徉在雁栖镇的金秋美景中，既放松了身心，刺激了灵感，也交流了思想，让大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4: 北京怡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唐博勋说，
10: 此次徒步走呢，让整个这个地势啊、风貌有了深处感受，对一些政策呀、方向啊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我们这个多与这个平台合作啊，多找科研所和相关的这些企业啊、机构、上游企业啊多次交流啊，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4: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雁栖镇创新政企服务形式拓宽交流对接渠道的生动实践，借助户外徒步这一载体，打破会议室交流的固有模式，让政企代表在欣赏雁栖湖秋日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镇域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既深化科创领域协同联动，也为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搭建互动桥梁，推动科创资源与乡村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助力科学加长建设落地见效。长少营满族乡人大主席董智慧说，
11: 这个徒步走活动我觉得搞得非常有意义啊，搭建起两个镇乡的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在三近三边的治理以及这个企业结对帮扶以及乡村振兴这块，我们有很多的想法，通过南北共建活动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4: 金秋十月奏响华章，十月九日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为汇集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及周边市民，本次开幕音乐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采用超现场模式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本届开幕音乐会秉持高规格国际化普惠性定位，邀请夏尔迪图瓦、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等国际知名艺术家与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 BMF 节日乐团等国内重点乐团力量，为广大观众献上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音乐会以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拉开帷幕，灵动舒展的交响旋律在音乐厅内缓缓流淌，钢琴与乐团交织呼应，演绎细腻富有张力，台下观众凝神聆听，沉浸于优美的乐章之中。
13: 离得很近，只有3公里吧，觉得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比较能放松心情。
14: 听完这场音乐会，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我感觉现在怀柔科学城既有严谨高大上的科学，又有这个平易近人浪漫的这种艺术。
12: 据了解，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开展超现场活动，超现场依托超高清视听与数字制播技术，将主会场演出实时传播到异地场地，实现 4K 5.1 环绕声的沉浸式同步观演。音乐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完整演绎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全曲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辉煌开阔，充满戏剧张力，第二乐章为 C 小调主题与变奏，旋律深沉内敛，情感真挚，第三乐章为轻快诙谐的回旋曲，下半场上演奥托里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乐团以斑斓绚烂的管弦色彩勾勒出永恒之城罗马的万千景致，演出设置返场环节，演绎良宵等中西融合曲目。
4: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魅力，近日龙山街道南城社区开展非遗脸谱手绘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为学生们讲解脸谱的历史渊源、色彩寓意与角色特点，细致介绍不同颜色脸谱代表的人物性格。红色象征忠义，白色代表奸诈，黑色寓意刚正。一张张色彩鲜明、造型各异的脸谱背后，藏着戏曲文化的独特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举手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讲解结束后，进入动手绘画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脸谱模具上认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大家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仔细描绘，有的复刻经典戏曲脸谱，有的大胆进行创意创作。此次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近距离接触传统非遗技艺，不仅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更让孩子们在体验中领略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让非遗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组织16个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周末大扫除暨杂草清理灭蚊防病专项行动，共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156人参与，用双手为家园梳妆。行动中，各村社区聚焦村庄周边垃圾收集站点、河道沟渠、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垃圾杂物、堆物堆料，清除卫生死角和小广告，抢抓致敏杂草爆粉前窗口期，集中铲除蒿属、绿草等致敏杂草，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开展翻盆倒罐清积水行动，同步进行灭鼠、灭蝇、灭蟑消杀。连日来，全镇累计清理卫生死角81处，垃圾8.6吨，小广告51处，致敏杂草55处，病媒滋生地35处。北年峰村还在村公园开展了驱虫喷药。下一步，杨宋镇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为居民营造整洁、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0: 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足球篮球，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日至13日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日至14日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1: 今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包含良好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都是正常情绪，情绪没有好坏对错，学会看见接纳自己的情绪才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2: 一，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指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可以应对日常生活压力，适度表达情绪，与人友好相处，遇到困扰，愿意主动求救，拥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二，读懂情绪信号。如果出现下面情况，持续2周以上，就要多关心自己。总是心烦，容易发脾气，莫名紧张焦虑，开心不起来，对以前喜欢的事提不起兴趣，入睡困难，早醒，睡得太多，或长期疲惫乏力，食欲明显变好或变差，注意力下降，记性变差，不想与人来往，经常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三，日常调节情绪小方法。接纳情绪，难过、焦虑、委屈都是正常的，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坚强，允许情绪存在。适度运动，散步、快走、做家务、广场舞，身体动起来，心情会得到舒缓。好好睡觉、吃饭，规律作息，三餐按时，睡眠和营养是心理稳定的基础。学会倾诉，和家人、信任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不要全部闷在心里。从小事放松，听听歌，晒晒太阳，做点喜欢的小事，给自己一点喘息时间。降低期待，不必事事完美，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四，重要提醒，主动求助是勇敢，不是软弱。情绪困扰自己调节不了时，可以到卫生院、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卫生机构咨询就诊。12356，早发绝大多数心理问题都能得到改善。
3: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
9: 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

0: 考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孤单
5: 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溺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又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3: 如果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分离的思念，生活的挫折，都是暂时的阵雨。只要心怀爱意和坚持，彩虹便会在阴霾尽头悄然绽放。感慨于此，我不禁想起生活的起落，多少次挣扎时，歌声似灯塔，照见温暖的归途。它教会我，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等待，都值得珍视，因为真正的美，往往在雨后出现，倾诉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愿你我在风雨中，不失信光明。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屏幕那头温柔的呢喃，缠绵如烟，文火熬成的缠绵宣言，暖遍了此端孤冷的心。我们倾尽心血编织出文字世界里温柔无比的爱人身影，摩挲荧幕中他仿佛伸手可触的面容。然而虚幻的浪漫终会撞向现实壁垒，真实相逢瞬间，指尖尚存的数据体温瞬间蒸发，只留下冰凉的空气。再见面三字如同悬在半空中，手最终重重垂落。那层慰藉心灵的浓情蜜意，转眼蒸发得不着痕迹，留下最锋利的落差。

醉了，你在哪里呢？说不爱了，你有人爱了，开始发疯，开始哭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当我爱你 Love is love 在旋律中不断回荡直抵心间，这不是简单的甜言蜜语，倒像是月光破开厚重云层，这分明是在对时代高喊着，爱不可沦为精打细算的功利工具，亦不是世俗成功标尺下冰冷的可交换之物。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计算和消费的年代，这样捕捉本真的爱的宣言尤为珍贵，宛如一场灵魂救赎，它执拗地提醒着我们，让爱脱离被计算的价值链条，释放出它自身应有的光芒。现代的爱或许需要在纷繁的碎片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你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起初将离别看作一片轻盈的雪，融化后便无痕，可今年的道别层层相叠，薄雪凝成了冰，在心头浮成尘冬。每一次背过身去，都听见簌簌雪声，未尽的言语被冻成檐下的冰冷，悬在时光里晃荡，直到雪落满山丘也不走。那早该消融的回响，却成了跋涉的坐标。原来最重的积雪不是落在肩膀，而是坠在遗忘的归途上，守着一直永不泛黄的约定，把春汛都等成了

0: 听不到分明是当代人灵魂深处共鸣的孤寂绝响，并非耳力微弱，是为匆忙喧闹的人世难以真正彼此倾听。当心灵被困顿于尘海的逼仄牢笼，竟需幻想海一样深的语言，天空给的翅膀，才能一跃冲出钢筋丛林。这是生命韧性铸就的隐形羽翼。所谓耳朵小，原来预示的正是心灵渴求超越凡事淋雨的壮阔企图。那向着天空伸展的幻翼，分明是一颗在重压下依然倔强向上的灵魂，默默伸向晴空。那向天空伸展的幻翼，在孤寂深处轻轻扇动，它并非逃离现实的翅膀，恰是心灵拒绝蜷缩冲破围困的本能力量。精神突围何尝不是在无声处默默滋生的生命火焰。
1: 想你想成了一个大大的芒果，想把你吃掉一口一口，想你是一张白纸又被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一切都被巨大叙事统治的时代，乌梅子酱却选择回到日常，精致清甜如爱人的微笑，种下庭院间相依相偎如薄荷与蝉鸣的和弦。那些被都市喧嚣掩盖的繁长细微，在他的叙述中获得了如获晨光般明亮的意义。轻轻落在舌尖心间，糖分刚好不腻口。这支歌的曲风恰如微风中徐徐盛开的蔷薇，清新淡雅里裹着深厚韵致。

我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异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3年，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张嘉佳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5年后，张嘉佳的新作《云边有个小卖部》终于在千万读者的期盼中出版了。这部小说讲述了小镇青年刘十三为了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表面平静又暗潮涌动的小镇。新主人公刘十三与外婆之间的动人亲情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张嘉佳回归长篇小说的一次写作，受到了包括苏童和张大春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赞赏。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嘉佳的这本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读者对张嘉

家的青壮如云图，家家的淡有阳光。新书中刘十三和外婆的感情让人特别感动。对于亲情，张佳佳告诉记者，80后这一代人，很多人是外婆外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四位老人，三位过世，三次葬礼，依次在我的小学、高中、大学。如今只剩外婆还在家乡生活。有一次过年，外婆80多了，做了份酒酿，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喜欢吃，吃吃看。那天我急着出去打牌，只是匆匆吃了两口，就把这个小搪瓷罐子给忘记了。外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后来也没有再做过酒酿。有时候回想，心里很难受。愿所有的长辈都长命百岁。作家张大春认为，通俗的感情难写，再卖力写都有人说你俗。张佳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她的脱俗是往俗情里去体会，再透过别有新意的文字表达出不俗的结果。据了解，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繁体版权以及海外版权已经有多家版权方在积极洽谈中了。距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写作已经5年时间了，为什么两部作品相隔如此之久？张佳佳说，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玩着玩着一回头发现怎么就5年过去了。写自己想写的，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写东西本身很快，但我不熟，会等很长一段时间。有媒体曾经评论，张佳佳的故事给人一种都是调侃，笑过之后却让人心痛到无法入睡。云边有个小卖部依然延续了这种以戏谑写真心的风格，第一时间拿到新书的读者在一口气读完后，最大的感受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书的图书制作也非常考究，书中的重要场景以手绘插画呈现，还附赠张佳佳作词的歌曲作为彩蛋。读者阅读后如同亲临书中现场，聆听书中的主人公唱出歌曲刘十三。关于故乡和远方，梦想和亲情，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相比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都市生活背景，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小镇场景显得清新自然。读者评价书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意，还很可爱。张佳佳认为，人和天空有奇特的关联，身处他乡抬头望见云，会觉得故乡就在云边。张佳佳还提到，他更享受长篇的写作乐趣。虽然因短篇小说为读者所熟知，但是张佳佳多年前的几部小说均是长篇之作。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销量奇迹后，在读者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今天，重拾长篇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谈及对销量和口碑的期待，张佳佳一如既往的洒脱，她说，没什么期待，爱咋咋地，我很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够了。以文字的形式陪大家走过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努力读书，寻求远方与梦想。多年后刘十三回到了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潮汹涌，一场婚礼，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常常说师恩难忘，是啊，每个人的成长路上，记忆中总会有一些老师的身影，每每想起便会让我们觉得温暖和充满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冰清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属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熟识自己的算术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指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上课2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首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脸红，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是他脸红的时候。同学中敬爱他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他是我们的女教师中最美丽、最和平、最……他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他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99分，而代数却只得了52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 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10道题目我只明白1半。他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他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这当然是他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他很忙，每天抽出1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 T 女士的一切。她觉得 T 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1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3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 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 T 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房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深夜，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赛梨的萝卜来给我

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 T 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 T 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术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 T 女士应该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芙蓉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 T 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他，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 T 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他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他办公室去叩门。他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着，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 T 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的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些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比如翻一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也不肯耽误他的事情。他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6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恋他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突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怀念老师的文章，朴实的语言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老师。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

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的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个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

走，让家里人彻底震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

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两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尾部，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
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你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

弄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九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说。

0: 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是否也为作文的真情实感范畴，如何用笔触为孩子的文章注入温暖力量？读书俱乐部特邀作家蒋建伟带来《水淋淋的故乡》《春天的琴弦》两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选，汇集百余位名家精华，既有冯骥才笔下落叶的音符，也有莫言笔触中的家国情怀，既有中考满分作文的灵感源泉，也有三代人共读的乡愁密码。今天让我们跟随蒋建伟主编的解读，解锁散文写作的形散神句，让文字从笔尖流淌进心间。各位听友书友网友大家好，我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呢，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水淋淋的故乡和春天的琴弦。正如刚刚大家都听到了哈，咱们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这本书啊，它是中国当代百余位名家的最新散文选，像中学生的中考啊，其实到高考啊，都可以说是咱们的必备书籍之一啊，既可以提升写作水平，同时文学写作爱好者来共谈梁晓声、迟子建、毕飞宇等等等等的最新散文，像西安这座城、海上曙色啊，包括有随笔大地上还有议论文随笔大地上的家乡、鲁迅墓前思等精品，也精选了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啊。而且在这本书的最后呢，有一个一会儿为大家详细来分享的叫写作课的栏目，把就是各位名家的创作经验都纳入其中了。那这本书呢，全书共分为山河走笔、人生一瞬、思想漫步、庄稼时光，还有写作课五个单元，生动地讲述了各地的风物，展现了独特的人间烟火、风土人情，在不同的景色情境中来抒发情感和哲思，可以说是兼具文学审美和实用价值的经典读本。还有另一本是《春天的琴弦》，它收入的呢是中国当代作家像莫言、铁凝、梁晓声、刘震云、周大新、李国文、余秋雨等等等等很多名家的散文、议论文，包括随笔的力作，像《马的眼镜》啊、《兄长》这些，都一会儿会为大家来分享哈。《空屋》啊，这些篇目。同时呢，这本书啊也是分为家国情怀、父母是灯、人间史话、亲亲的人与我与生态五个单元，涉及到了亲情散文、军旅散文、历史文化随笔、生态散文等题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隆重邀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有请海外文摘执行主编、散文年会发起人，也是我们这两本书的作者、当代作家蒋建伟。欢迎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蒋建伟。
1: 欢迎蒋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蒋老师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已经好多次，然后在节目中与大家相会了。然后蒋老师呢，其实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音乐版权协会的会员，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像其实这本可能大家很多都很耳熟了，教材曾经获得湖南、江苏、河南等省市的五个一工程奖、群星奖。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为大家来聚焦我们这两本书吧。其实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说不光是人来说收获都会很大啊，当然可能对于中学生来说，他此时此刻的阅读收获会更大。蒋老师，就是您看啊，从编这两本书的初衷来看，您当时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初心来做这两本书的？是有为要专门为考生们服务吗？
2: 那个首先啊，这个我这个说明一下，编这两本书的时候啊，没有想到中考，只是要把优秀的作品、优秀的近十年来最优秀的这个经典的文章推荐给大家，而且都是大家很少读过的，有些陌生的。首先这两本书呢，我是想是首先我是一个除了一个作家之外，我也是一个职业的编辑。平常担任这个海外文摘文学版和那个散文选刊原创版的执行。

0: 新主编，已经将近20年了。那么在这个20年当中呢，遇见了很多好的文章。有时候这个杂志出版以后啊，发行以后，那么就是长年累月，经我手选编，包括那个编辑的稿子不计其数，成千上万。那么有一些好的文章，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虽然是写得很好，但是它有个当代，那么当代就需要有这么一个人进行给大家进行梳理精选推荐。我后面想一想，就是说既然是要当这个伯乐，那就把这个伯乐当到底，好事做到底。那么就选编了这个名家散文选之一之二，第一本叫《水灵灵的故乡》，第二本叫这个《春天的琴弦》。今年呢，和明年还会陆续推出名家散文选之三之四之五之六。那么就是说，陆续会把我经手的那个好的文章推荐给大家，因为每一篇好的稿子的背后啊，包括我们编辑发现的过程，就是一篇很好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这个系列《名家散文选》。
1: 说到名家散文选，已经有网友开始想请教您了哈，说这两本书《水灵灵的故乡》和《春天的琴弦》，就是这个书名的立意是怎样的？刚刚还说到了三四五六是吧？这个我想请教，就是起这个标题上有什么立意吗？首先是按照网友的说法，是这两本书有什么立意在里面？
0: 那个首先这个书名呢，原来是一开始我和出版社商量的是用某个作品的篇目当书名。因为这一本书里面呢，它每一本就精选了五六十篇优秀的文章。但是呢，后来考虑以后呢，觉得其实第一个就是有版权方面的这个蹭热度的嫌疑。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某某某，比如说这个迟子建老师写了一篇散文，我们就拿迟子建这篇散文的标题当书名。那么以后迟子建再用这个标题当书名的时候就不能了。所以呢，后来想了一下，就是干脆起个原创。后来我就想了想，就是用水墨色的水灵灵的故乡和这个春天的琴弦，就是算是我自己的原创。这个书名是我的原创。那么后面的几部呢，我们也打算用原创。因为什么呢，出来以后那个这个出版社啊，包括发行部门呢，他们都很高兴，说哎，这个书名很好，这个给别人不一样。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当代散文选啊，散文什么什么，还有中国最佳什么什么，这种书名太多了，雷同了。所以呢，就是很难找到就不一样的声音。
1: 江老师，我这可能又要横插一笔了，就是有网友问说，咱们这两本书它最大的就是它的特点和其实当代很多其他的当代散文选相比，如果咱们简单概述一下吧，对，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特色在里面？
0: 第一个就是首先这个很多的名家散文选是不分季的，不分小季的。为什么呢？它就是根据发表的时间或者说作家的名气的大小进行排列。那么后来我想一想，就为了便于读者，甚至是特别是这个我们的中学生、高中和初中生，他们根据题材、根据不同的写法，然后这个进行分类、进行学习。那么我后来想一下，用分季比较好一点。那么这个读者在学习阅读这本书，但是也给我们的这个编选带来很大的难度。难度是什么呢？我们要根据这个小季的季名进行这个去找这些相应的文章，相应的名家的文章，然后再进行归类。你比如说我们有一季叫这个庄稼四季，这个庄稼四季这个小季的季名，也就是说这一季反映的都是庄稼。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这个写庄稼的文章的散文，写庄稼文章的这个作者啊特别少。所以我这个好不容易找齐了以后，但是还是觉得有一些作品达不到分量。后来就是我们通过给名家他们打电话，又进一步进行充实，才算那个达到这个把这一季丰满起来。还有一个遗憾是什么呢？我们本塔上

0: 还要放一些这个中国英雄，就是英雄人物类的这个纪念。但是呢，因为这个书的厚度太厚了，出版社整体都拿下了，包括中国的美食，比如说全国各地的各种美食，有写美食的文章。那么哎，我们也拿掉了。
1: 嗯，我们期待在后续几本当中能够看到这些精彩的内容哈。好，刚刚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呢是两本著作，水灵灵的故乡和春天的琴弦，希望能为各位考生来注入散文的力量，注入文学的力量哈。我们今天所请到的嘉宾是这两本书的作者，也是海外文摘的执行主编蒋建伟老师。好，我们刚刚所介绍啊，这两本书收录了近百篇的名篇美文，哎，既然是短篇，然后这么多美文，我们其实也要与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这样，我们首先所来听到的呢，是来自《水灵灵的故乡》当中第一季《山河走笔》中的一篇作品。我是纯粹是按照这个结构顺序来选择的哈。我们首先来听到来自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
2: 西安这座城节选，作者贾平凹。我住在西安城里已经20年了，我不敢说这座城就是我的，或我给了这座城什么，但20年前我还在陕南的乡下，确实做过一个梦的，梦见了一棵不高大却很老的树，树上有一个洞。在现实的生活里，老家有满山的林子，但我没有觅寻到这样的树。而在初做城里人的那年，于街头却发现了真的和梦境中的树丝毫不差。这棵树现在还长着，年年我总是看它一次，死去的枝柯变得僵硬，新生的梢条软和如柳。我就常常盯着还趴在树干上的裂着背已去了实质的蝉鞘，发许久的迷瞪，不知道这蝉是退了几多回鞘，生命在如此转换，真的是无生无灭。可那飞来的蝉又始于何时，又该……于是在近晚的夕阳中，驻足南城楼下，听岁月腐蚀的并不完整的砖块缝里，一群蟋蟀在唱着一部繁乐，恍惚间就觉得哪一块砖是我吧，或者我是蟋蟀的一只，夜夜在望着万里的长空，迎接着每一次新来的明月而欢歌了。我庆幸这座城在中国的西部，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其实只能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上才会有这样的城。我忍不住就唱起关于这个地方的一段民谣。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水灵灵的故乡》当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的节选部分哈，所以时间的关系，都是与大家今天分享的是节选。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到来自另一本书，因为刚刚是《水灵灵的故乡》嘛，另一本来自《春天的琴弦》当中，也是第一季《家国情怀》中的首篇，节选自莫言老师的《马的眼镜》，我们来一块儿继续听一下
2: 《马的眼镜》。节选，作者莫言。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也就是今天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办文学系。徐怀忠老师是首任主任，我是首届学员。我们是干部专修班，学制2年。怀忠老师只担任了1年主任，便被调到总政文化部任职去了。 但他确定的教学方针以及他为这届学员所做的一切却让我们一直牢记在心。

0: 今年三月初，文学系邀请怀中老师去讲课，因老人家年近久至，怕他太累，便让我与朱向前学兄陪讲。讲座上，我忆起北京大学吴晓如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事，虽寥寥数语，但引发了怀中老师的很大感慨，于是我就写下了这篇文章防遗忘。吴先生为我们讲课，应该是1984年的冬季，前后讲了十几次。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顶黑帽子，围一条很长的绛紫色围巾。进教室后，他脱下大衣，解下围巾，摘下帽子，露出头上凌乱的稀疏白发，目光扫过来，有点儿阴损的感觉。他目光炯炯，有两个明显的眼袋，声音洪亮，略有戏腔，一看就知道是讲台上的老将。因为找不到当年的听课笔记，不能准确罗列他讲过的内容，只记得他第一节讲杜甫的《兵车行》。杜甫1000多诗，他先讲《兵车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是军队作家班，这首诗他自然烂熟于胸。讲稿在桌，根本不动，竖行板书行云流水。后来才知道他的书法也可称佳的。他的课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他为我们讲课显然也是十分用心的，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发了疯似的挑劲儿写作，来听他讲课的人便日渐减少。最惨的一次，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只有5个人。好脾气的怀中主任也有些不高兴了，他召集开会，对我们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并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一次吴先生的课，35名学员来了20多位。怀中主任带着系里的参谋干事也坐在了台下。吴先生一进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点湿。他说，同学们，我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来给你们讲课的。这话说得很重。许多年后，徐怀中主任说，听了吴先生的话，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吴先生的言外之意很多，其中自然有他原本并不想来给我们讲课，是徐怀中主任三顾茅庐才把他请来的意思。那一刻大家都听得认真，老先生讲的自然也是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记得在下课前，他还特意说，我读过你们的小说，发现你们都把汗毛写成了汗毛，当然这不能说你们错，但这样写不规范。接下来他引经据典地讲了古典文学中此字都写作寒，最后他说，我讲了这么多课，估计你们很快就忘了，但这个寒字请你们记住。现在回想起来，吴先生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寒字，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是让我们知道他寒心了吗？还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知识的浅薄？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莫言的《马的眼镜》，是节选中间的段落。好，现在看到直播间里有网友开始好奇了，说想听听今天咱们嘉宾，想听听贾老师的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贾老师的文章。我们在《水灵灵的故乡》一书当中，贾老师有一个作品叫《平原大戏》，这样我们节选其中开联大戏的一个片段与大家来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听到的文章节选自开联大戏。
0: 开联大戏节选，作者蒋建伟。金黄黄的大地麦浪之上，大人小孩齐上阵，到处都是人欢马叫，好大一个排场。 老黄历上讲，割麦子要根据大人小孩的年龄高低，将整块麦地的垄分配下去，大人分得多，小孩分得少，一人一把镰刀，从地头割到地尾，割完这一块，紧接着是下一块。这样分的结果是，爷爷奶奶各六垄，爹娘各六垄，大姐三垄，二姐二垄，我一垄，小弟最小则负责送水。我不服小，加上手里那把爹磨的流眼镜镰刀，就坚持跟爷爷换个位子割麦子。爷爷正求之不得呢，笑得屁唧唧的，姐姐们却偷偷向我递鬼脸，暗示我不要一时逞能。我呢，心气儿正像癞蛤蟆的大肚皮一样鼓鼓着呢，哪里听他们的劝，一屏气一猫腰，前腿弓后腿蹬，左手拢右手割，把他们远远甩在了身后。汗不声不响的就把我的衣裳塌透了，并且越塌越多，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住了全身部位，后来顺着裤腿往下淌，踏湿面的泥土，走几步老是感觉鞋底的土似乎又增加了几层，汗水顺了小脸淌，蒙住了眼睛，并且汗越擦越多。奶奶渐渐赶上来了，爹赶上来了，爷爷娘甚至二姐也赶了上来，再后来他们一个个把我甩在最后头，一个个还不时回头瞟瞟我，尤其在大姐的眼神里不乏挑衅和嘲笑的味道。说实话，我想示弱，但绝不像爷爷示弱，就半直起腰喊，
2: 大姐，咱俩换换割麦的位置好不好，我累坏了，你帮帮我吧。
0: 大姐停下后也不说话，明显有些不舍，问我，
2: 你到底叫哪个姐跟你换？我看二姐假装没有听见，只好说，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每个周六日，小楼和您，咱们一起共度周末的好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评书大师袁阔成先生。我们来听到的是《桃花庄》，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精彩桥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5: 打救了林冲之后，他是云游四野。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鲁智深有点饿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在村口这儿有个饭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打打肩膀，他提着月牙方便铲就过来，走到跟前这么一看，鲁智深愣了，怎么回事？关着门呢，这开饭店在早些年代可有个说道，什么说道？挂幌就得开门，落幌那叫闭店，这怎么挂着幌子关着门呢？岂有此理。他轻轻的叩打门环，啪啪啪，酒家开门来，酒家开门来，还没人大声，花和尚火了，穿插斩钉换手，大吼了这么一声，酒家开门来的，哇，

给门来了一拳，好家伙，那墙皮哗哗直掉土啊，那酒幌子差点掉下来。这时听见了里边腾腾腾有脚步声，功夫不大，咯楞一下牵管拉开，把门分开，碟里边出了一人，是一老头，中等身材，60多岁，腰里系着个围裙，手里提着把菜刀，俩眼通红，他连瞅鲁智深都没瞅，嘴里边嘟嘟囔囔，哼，老汉和你们拼了吧，当好吗，上来就给鲁智深来了一羊头，这一头整穿花和尚肚子上，鲁智深是纹丝儿没动，老头脑袋起了个包，一喝他这才看和尚，哎呀有点紧张啊，怎么了，这老头没看见过这样的出家人，看鲁智深往这这么一站，晃荡荡可洋洋身高过丈，上了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呐，那张脸黑中透脸，脸中透黑，这扫帚眉七叉八叉，插额角入鬓边，这双眼睛我的天，那个黄眼珠青须须，白眼珠黄焦焦，那叫金睛蝶豹，狮鼻阔口，大耳有轮，牙儿毫毛扎里扎沙的，身上穿着青僧衣白护领，腰系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开口僧鞋，高腰的白袜子，在肋下带着一把戒刀，这口刀是绿鲨鱼皮鞘，金通口，金兽面，金饰点，大红的刀袍3尺长，是随风直摆，在手里提着一条月牙方便铲，那铲您看过去那个炒栗子那时候是那铲，比那大多了，那月牙子是这么大个，好像100来斤呢，更使老头惊讶的是，这和尚斜肩带背背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拿鹿筋穿的，别的绳筋不住，那一颗呀有10-20斤，是铁的，就是和尚手里拿那素珠那手串，他那背着呢，刚才老头那一扬头啊，整串在素珠上，要怎么起了个刀呢，哼，哎呀，吓老头当当气的把刀扔了，啊，是大师傅，嗯，鲁智深觉得奇怪，这什么毛病，这是提着刀出来给我来一羊头，老头儿，山下走至此处，府中饥饿，有冲击呀，啊，哦，您饿了，您请进来吧。把花和尚给让进来了，他把铲杖靠墙往那儿这么一立，找了个桌子坐下了。老头过来，大师傅，您来的正好啊！您看，那灶上的火多旺啊！啊，哎，这个您看那木头箱子没有？那是冰箱。那年头有冰箱吗，啊，要砸碎了冰搁那木头箱子里啊，里边镇着鸡鸭鱼肉，您想吃什么您就做什么，您看那两坛子没有，一个是黄酒一个是白酒，您随便喝，那个屉里头啊是馒头，盆里边是饭，您就随便吃，吃饱喝足之后啊，看我那账桌，桌子上有个小匣子，那匣子里边有银子，还有一些零碎钱，您就随便揣，揣完了之后啊，您就随便走啊。好，鲁智深长这么大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就让这老头这番话说的他呀，这什么买卖，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哎呀，师傅您有所不知啊，我这儿已经不是饭馆了，是黄铺。

0: 华和尚一听多别扭，怎么饿了吃顿饭赶上一黄铺，好端端生意不做为什么黄了？哎呀，您是个出家人呐，我就跟您实说了吧。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小老儿，我姓张，膝下只有一女，不幸的是她母亲去年下世了，生活还算过得去吧。谁知道这祸从天降，2天前我女儿在门外泼干水被一个人给看见，此人姓周，单字明通，人送一号叫小霸王，他是二龙山的山主，行为采烈，由大桃花庄经过，他看我女儿长得美貌，应下彩礼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做他的压寨夫人。师父您想想，我们好人家的姑娘怎么能够给山大王做老婆呀？老儿，我当官去告他，官府都不敢管呐，逼得我妇女走投无路。您看，鲁智深这才看见那房坨上拴着一绳子套，就在前边这儿悬梁自尽，我女儿在后边上吊，刚要吊，您来叫门来了，说我这算和您呐结一个鬼缘。花和尚嫉恶如仇啊，他火冒三丈，用手一拍这桌子，磕刀吧，啪咔嚓，桌腿折两根，老头差点坐地上。哎呦呦，你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我的天！花和尚就站起来了，这周通欺人太甚了啊！老头儿，你不要死了，怎么到后边去告诉你女儿，也不要行短见了，赶快给我准备酒饭，等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在这儿等着，等小儿周通来抢你的女儿，我就把他三拳两脚打死在你这饭店的门前，给你这一方除去遗憾。哎，看如何？哎呀天哪，老头一听，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菩萨呀！师父，那您真是大恩大德。他赶快到后边把女儿叫出来，爷儿俩一块给鲁智深磕头，跟着就给他做饭。嚯，煎炒烹炸，熬炒咕嘟嘟的，做了一桌子菜。鲁智深这高兴，大碗的喝酒，哼，大块吃肉，他可真能吃啊！功夫不大好，半桌下去了。吃饱了喝足了，怎么了？感情花和尚有点食困，吃饱了就要打盹儿。哎，老头儿，师父，你看这样好不好？您说，哎呀，师父，今天晚上就来呀。哦，我刚才喝酒的时候想过了，他来了抢人，我们两个一动手必然要惊扰乡亲们，我怕有些人吓坏了，我想了个主意。福尔过来，哦，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哎呀，这可真是好主意啊，师父，那我就照计而行，你去准备，给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您跟我来。老头把他让到自己屋里来了，呼，把凉席给铺好，把帐子放下来。嘿，鲁智深呐，躺下睡了。老头忙了，按照花和尚的吩咐。

咱拿着这扫帚把这院里院外扫得干干净净，门全开开啊，然后挂出来灯笼，这洗了把脸，收拾收拾，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干嘛呀？等着周通了。天刚擦黑，就听远处来当啪啪啪一声炮响，小爸爸来了。这家伙带上200多号楼兵啊，他骑了一匹轻松战马，周通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那脸像一张黑锅底似的，一脸的白条卷，抹的眉三角眼，湿鼻大嘴翘，两耳有点望天山峰啊，他头上戴一顶绿缎色的扎巾，顶门高挑瓷威，左边边带朵绒球王口大，那叫英雄胆，头不动胆不动，头一动那胆扑扑直颤，上身穿青缎色的绑身靠，有大指那么粗的白绒绳盘着狮子盘，腰里杀一8丈宽皮挺大带，是三环套月的铜蛤蟆扣，下边都接钢鞭60斤沉，他旁边带着军士吹吹打打灯笼火把，像一头火龙一样抬成小轿来了，真好听，实际就是抢人，气势汹汹的就来了。他身边那军士眼尖，一眼看见张老汉了，往前一带马，大王您看，张老汉悬灯结彩在迎接您呢，看来他承认这门亲事了，您还不赶快下马拜见岳父大人呢？啊，哦，周腾点了点头，好，啪的一下甩灯离杆，由马上跳下来，马鞭子交给了喽啰，他抢步上前，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周腾，大王，老头啊，心直打颤，怎么回事？虽然和尚吩咐的挺清楚，但是一见这周通啊太紧张，大王，哎呀，您能娶我女儿做您的压寨夫人，这真是小女的福气呀，就是不太懂规矩，到了山上您得多多的原谅，哪里话呀，我们一定会恩恩爱爱，是是是，可有一样了，大王，您这个娶亲这日子选的太不好了。好，周通一愣，这日子怎么了？嗨，自从您提亲之后，我请了一位算命的先生给你们掐算了掐算，先生说一切都好，只是今天您这个日子呀挑得不好，因为什么？今天你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根本不能白头到老。为什么？因为今儿个犯五鬼，犯七煞，犯吊客。周通一听，哪能随便变日子呀？怎么，我已经撒下请柬去了，请来三山五岳各路的宾朋，都在举杯祝贺，这怎么能改日期呢？是啊，我也跟先生这么说，难道这先生就没个破法吗？嗨，我又给了先生5两银子，跟他好好说，说来说去呀，他一想这样吧，一定要今天完婚呐，那只得不见三光。周通愣了，什么叫不见三光？就是星月之光和灯光，也不许拜天地，是直接入洞房。嗨，小霸王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心说我这是抢人，还拜不拜什么天地，那正合我意呀，不是就是不见三光吗？这有何难？他立刻传令来吹灯啊。喽啰们都愣了，怎么吹灯？这娶媳妇哪有吹灯的呀，这吹灯拔蜡这不完了吗？这个你管那干嘛呀？这是

0: 会吗？哎，好，不，好嘛！刚才来的时候一条火龙，现在啊黑咕隆咚。张老汉这高兴啊，哎，轿子跟我来吧，趴把轿杆撤了。四个人搭着这小轿，让老头领着，不知道这新娘在哪间屋呢。到了门口，咵，轿子往屋门口这这么一插，然后拿红毡子挡上，怕见光吗？老头亲自打发女儿上轿。这老头列足千宗的来到床前，他一看还睡呢，我的天，师父都不行了，师父。鲁智深一翻身坐起来，叫我则神，哎呀，师父，这轿子来了，是吗？花和尚俩眼一亮，好啊。他点手把张老汉叫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我这铲杖不拿了，放在你这儿，暂且寄存，等我打死周冲回来再拿，因为在轿子里拿着不方便，有这把刀就足够可以的了。摆手让老头躲开，鲁智深穿鞋下地呀，他就奔这轿子来了。来到这轿子跟前，往里头就钻脑袋。老头一看，那哪行啊，怎么就您这块头，我的天，进那轿子里边你钻脑袋进去，你转不过身来呀，怎么着，你先坐进去。哦，好，斜着个身，鲁智深一点一点往里尾，尾了半天算尾进去了，还得偏着身，然后把这刀顺过来，冲老头使个眼色，行了，把轿帘放下来。老头把轿帘放下来，把扣帕全扣好，在里边喊了一声撤轿。四个小伙子一人把着一个犄角。这抬轿有规矩，有什么规矩，先得把这个轿子用手搭起来，搭到这个院子里，然后叫它落平，落平就是放下，放下之后再上轿杆，把轿杆穿好，啪抬起来，四个人抬一程轿。在早些年这个抬轿啊有很多规矩，而且还有很多术语。有什么术语呢？四人抬一程轿，前面俩后面俩，前面那俩眼亮啊，啊，看什么都清楚，后边看不见，全仗前面那个提醒后边。而且抬轿什么规矩，讲究把这轿杆往肩头这儿这么一放，露出来这么一寸多长，不能拿手扶着，讲究这手趴往这儿这么一圈，把这个左臂甩起来，这叫风摆荷叶。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由于时间的关系，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水浒传》当中《桃花庄》的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只能是收听到这里。预知后事如何，咱们是明天分解。在这儿呢，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您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我们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同时您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明天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半个世纪前，两弹一星从怀柔起航，怀柔将权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如何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70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70年，怀柔必将腾飞。
1: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门，该怎么办？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

所以古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的轻松健康，这些习惯如果不能从小养成，长大了就会很苦。自己照顾好身体，才对得起父母及所有爱护我们的人，是吧？《弟子规》中说，勿见欲，勿博以，勿积聚，勿摇臂。意思是，在站或者坐的时候，不要去踩东西，站立的时候不要歪一边或者是靠东西，坐下去两脚不要开得很大，不要晃腿。一个人要站有站姿，坐有坐姿。俗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就是说站着要像松树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其实这样的习惯就是道法自然，对身体是最有好处的了。男士站立应该脚与肩同宽，收腰挺胸，两臂自然下垂，头不要太仰，直视前方，要有顶天立地的气势。女士站立可以一只脚在前面，一只脚在后面，或者直接平站，双手自然下垂。总之要追求动作的优雅，行走的时候速度要快一些，但不要有很大的声响。走路的时候挺胸收腹，目光平视，两手自然下垂，前后摆动，脚尖直指正前方，身体平稳，两肩不要左右晃动。男性要显出阳刚之美，女性要显出阴柔之美。男士坐的时候双脚可以微微打开，双手自然放在大腿上，这个样子就很有威严。女士坐的时候脚要并拢，体现庄重矜持。如果一个人站立时身体歪歪斜斜的，坐的时候伸出两脚还不停地抖动，这个举动给人怎样的印象呢？那就是轻浮和傲慢。那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夜晚回家上楼时要放轻脚步，以免打扰他人休息。这个细节也是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怎样呢？是要处处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对别人产生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再引申一下，当一个人腿在抖动的时候，内心往往是怎样的状态呢？就会焦躁不安，无法专注。那么在行走的礼仪中还有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的原则，也就是走路不可走在路中间，应该靠边行走，站立不可站在门的中间，应站在边上。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这样既表示礼敬的态度，又可以避让他人。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站有站姿，坐有坐姿，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走时速度要稍微快一些，但不要有大的声响。与您共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让孩子成长最快的方式是学会吃苦。我们一起来听。不管是哪一代，长辈经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看上去有些卷的一句话，却是上一辈人传递出来的人生智慧。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方的一个小村里，流传着村里的风采人物，也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故事。这位风采人物并不是天赋型选手，甚至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

想要辍学。他爸爸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只是让他第二天凌晨三点跟自己去城里最大的市场卖白菜。那个年代的农村本就不富裕，他们家孩子多，都在读书。进城卖菜用的是木板车，装着几百斤的白菜，他在前面拉，他爸在后面跟着。从家里赶到最大的菜市场足足要走四个小时，从天黑走到天蒙蒙亮。大冬天没走一会儿他就冒了汗，身上热，拉车的手却冰凉，没扛过重担的肩膀被拉绳勒得生疼。在进南城门的时候，有一段青石板拼成的上坡路，光线太暗，他没看清楚脚下，车轮一下子卡在了石板缝隙里。他脚往后蹬，身体前倾，用尽力气，车子却纹丝不动。他爸就那么看着他，说：每次卖菜，我都是自己，你长大了，你自己的路能自己选了，你吃不了学习的苦，觉得种地简单，你看这种地的苦，你吃得了吗？他放下车，蹲在地上，呜呜大哭。之后，他回到了学校，发奋读书，成绩高歌猛进，最终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孩子少吃苦，少受罪，希望上一辈受的苦变成子孙享用的甜。但是父母都有清醒的认识，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避免不了要吃苦。到底怎样更快地成长，走向成功呢？父母对吃苦的认识是存在偏差的，有的父母就像是故事中的父亲一样，认为体力劳动的苦是最苦，学习的苦不算苦，所以他认为读书改变命运，让孩子通过读书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还有的父母说，现在生活都富裕了，孩子身上骄骄二气特别重，吃不了苦以后怎么成大事儿？没有感恩心以后怎么做人？于是这些爸爸妈妈就给孩子制造一些苦，让孩子去吃，给孩子报一些体能班，在里面封闭训练，搓磨孩子的身体，想要以此来磨练孩子的意志。几年前网上有个视频，有一位衣着光鲜的妈妈带着女儿坐绿皮火车，给女儿买的无座站票。妈妈坐在车座上，女儿累了就坐在过道的行李箱上，人来人往，坐不安稳。别人问妈妈这么做的原因，妈妈说，小孩子就得多吃苦，不吃苦就不知道现在有多享福，一点儿也不懂珍惜和感。很多人都看过喜剧电影《抓娃娃》，更是以极夸张的方式表现了父母让孩子没苦硬吃。白手起家事业有成的男主觉得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归功于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跑步上下学，照顾生病的奶奶，还不耽误学习。之所以自己屡次跌倒，每次都能够站起来，都是小时候吃的苦磨练了自己的韧性。他给自己的也希望这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经管专业，毕业后能继承自己的家业。为了磨练孩子，他以自己的生活环境为基础，为孩子打造了一个贫困的小世界，穷养儿子，全方位地教育孩子。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总觉得背后有一双手操控自己，直到真相大白，他才知道那双手是自己的父母。

电影最后，孩子与父母达成和解，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路。没苦硬吃，这个家庭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情，但欢笑之余又让人感到压抑。网上有句评论说，这也就是电影，这要是现实生活，当孩子知道真相的时候，估计得疯。所以到底要让孩子吃什么样的苦，才能让他更好的成长呢？第一种苦，不吃体力劳动的苦。第一个故事中，父亲教育儿子，为了成为人上人，努力读书，考个好大学，不要再吃体力劳动的苦。孩子考上大学了，有一份那个年代人人称羡的稳定工作。但不干体力劳动就不苦了吗？脱离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的苦。第二种，没苦硬吃，不会成为人上人，只会让孩子成为苦中人。就像电影中的季夜，当他得知自己过的是被安排好的人生的时候，他的信念崩塌了。比起风筝，他更想做风，自由的风。很多父母越是为子女安排好一切，子女就越不快乐，越不领情。其实还有第三种苦，真正的苦，苦中全是乐。有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说，自己的父母也许一生都没走出过自己的家乡，没怎么见过大世面，但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告诉他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信念照亮他生命中的那些至暗时刻，让他即使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也从没有被打倒，让他在事业有成的时候也不会生出傲慢和懈怠。回首自己走过的路，不能说没有苦，但苦中有乐。因为信念，每一份苦都有它的回甘。有句话说，你不能强迫一头不渴的水牛到你这儿喝水，当它想喝水的时候，它会自己找到水源。所以父母不是要让孩子选择吃哪种苦，也不是要刻意让孩子吃苦，而是要引导孩子不断超越自己，在挑战中发现自我，立下志向，终生为之努力奋斗。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奉上的是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四讲，大学内圣外王卓越人生的成长之道。我们一起来听。不论是哪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如果想做成一番事业，成就卓越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内圣外王。换一句话说，只有将内圣和外王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做成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内圣外王也是我们评价古今中外一切社会精英的重要尺度。所谓内圣，就是把自己的德行修好，提升个人的素质，从而让自己有能力做成一番事业。所谓外王，是说当一个人具备一定修养之后，才能团结不同的人，调动各种资源，从而做成一番事业。任何一个人能够拥有丰功伟绩，应该说取决于各种因素，大致包括人的因素和外在制度、物的因素等。
但人之外的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根本上取决

于人的智慧和修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人的修为提上去具有根本意义。任何一个行业的杰出领导者，首先是自己有足够的修为，有能力承担责任和使命，然后才是结合不同的时代环境，做出属于不同时代的丰功伟绩。如果总结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一个人的内在状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外在功业。反过来，一个人取得多大的成就，反映了他内在的状态。内在修到了什么程度，外在才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很多时候，我们外在遇到的障碍，其实是内在修为的缺陷所致。当我们把内在的缺点超越了，外在的障碍也能超越。比如，一个人学驾驶，性格急躁，一到考试的时候，往往忘记平时教练的指导，忙中出错，几次均不能考试通过。问题的表象看似驾照考不过，究其原因，其实是个人心性上的急躁冒失。一旦这个人把心性稳下来，沉稳而有定力，在面临考试的时候从容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要求操作，考试通过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就，根源就在自己的修为还需要不断的历练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杰出人士一定要有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的意识，这是人一生最重要的人生精神。我们都是有各种缺点的，有自觉学习和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就能够不断地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优秀的人学。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内圣和外王的有机统一，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大学》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如何培养出内圣外王的境界？《大学》是值得我们参照的经典文本。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朱熹看来，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仲子以至公卿大夫元氏之士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在此期间，则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就是要在小学学其事的基础上，以明其理，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的小学侧重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大学侧重于德行、智慧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凡是有志于造福大众的有志之士，应该认真阅读对内圣外王之道。大学原是小代礼记第42篇，相传为曾子所作，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如何培养圣贤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二程即程颢、程颐非常尊崇此书，南宋的朱熹专门抽离出这一篇做了《大学》章句，自此《大学》广为流传。内圣外王是一切成就者的成才之道。从孙中山先生的评价说起，

孙中山是近代划时代的人物，他游历欧美等地，有博大的世界格局，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对于《大学》这本书有着极高的评价。中国政治哲学为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孙中山的这个评价值得我们参究和重视。我们如何理解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判断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基于他对整个人类政治文化的考察而做出的论断。孙中山有非常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有精深的了解和思考。辛亥革命之后建构的国家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理论。但孙中山为什么还对大学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呢？西方的政治学，客观地说，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诸如分权和制衡等对制度层面的思考较多。而对于政治家的修为与政治运作过程中人的因素思考比较少。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人类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实践，我们固然要重视制度的力量，但无论是制度的建构还是制度的运作，都以人的修养为基础，切不可因为制度的固化而导致社会治理的僵化。在外在制度建构与人心的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特别注意到了人心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着力于培养伟大的管理者。西方近代的政治学某种程度上重点在于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而建构一套防止人性之恶的制度，而如何把伟大政治家的培育和外在制度的建设运作有机结合起来。大学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就制度建设层面而言，不同的国家如何探索与本国相适宜的制度模式，如何保持制度模式的良性运作等问题，都与人的因素直接有关。如果人的修为跟不上，再美好的制度设计也是流于形式，甚至会成为余怀之举。而在如何培养伟大政治家的个人修为方面，大学的论述非常精彩，这是孙中山赞叹《大学》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孙中山对《大学》的高度评价也启示我们务必要好好重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仿佛一提及政治学思想就是西方的高明，中华文化资源中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思想却被轻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近代以来，由于暂时的落后，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物质的掠夺和生灵涂炭，比如抢夺我们多少东西，多少割地赔款，杀害我们多少同胞，更重要的是心灵的伤害。近代的苦难、列强的掠夺和烧杀，严重地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伤害了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我们国家的认同。
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骨子里面看不起自己的国家，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看不起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这种心灵深处

的自卑和媚外，对一个国家是致命的伤害，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和弥合。客观地说，世界各国力量的消长是很正常的事，谁也不是永远的常胜将军。一个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先进而骄傲，更不要因为一时的落后就妄自菲薄。川善于反省，不断学习，自新自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迎接挑战而立于时代的潮头。内胜才能外亡，外亡中方可内胜。关于内胜和外亡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只有内胜，自己修得好，才能外亡，有能力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也只有在外亡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修为。内胜才能外亡，在外亡中提升自身修为，这就是内胜和外亡的辩证关系。当我们说内胜才能外亡时，实际上揭示了这样的道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面临更大的局面时，越是会遇到更大的诱惑和挑战。如果一个人的修为不能从容应对外部的挑战和诱惑，那就会面临严重的局面，甚至会身败名裂。现在很多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官多大，权力多大，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岂不知权力越大，事业越大，对人的考验越大。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地看待和使用权力，那对于社会和个人都是灾难。有的时候，附着在权力上的诱惑超出想象，越是位高权重，诱惑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都无法管住一颗想犯罪的心。从根本上看，只有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的诱惑。除了诱惑，人生还有很多凶险和困难，也只有真正有德行的人才能有大无畏的力量，越挫越奋，一往无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内胜才能外亡。当我们说在外亡的过程中才能内胜时，是因为一个人的德行和修为不是藏在暗室里自我欣赏，也不是在没有外部考验时的自我得意。一个人的修为究竟如何，需要在社会的历练中验证和升华。所以那些希望成就卓越人生的人，都会实践，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升华。真正伟大的人，不是空想出来的，也不是的，而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注意向书本学，向优秀的人学，但一定要重视实践，在实践中历练和提高，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大学这本书的精神核心就是三纲八条目。所谓三纲，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一诚而后心正，身修。

0: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八条目简化起来，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条目集中代表了大学的精粹，也为我们如何修回自己，如何内圣外王提供了指导和可操作的方法。三纲指明德，告诉我们人生的修为提升就是开启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即道心。当我们不断擦亮道心而超越人性弱点的时候，我们的德行和智慧才会越来越高。亲民，朱熹和王阳明等思想家有不同的理解，王阳明的解释比较符合大学原意，也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能够净化自己，超越人性的弱点之后，自然而然地把为人民做事、为人民造福视为自己的本分事，这就是亲民的含义。亲民，用今天的术语表示，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至善，是告诉我们人生修为的目标，实现人性的完全净化，把人性的弱点完全超越和净化掉，从而呈现出一个人心中最美好的东西，道心。可以说，成名道心，净化人心，这是我们终极的修为方向。如果说三纲是我们提升个人修为的指南和总目标，那么八条目则为我们如何一步步地提高自己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方式和途径。对此，我们分别做一些说明。所谓格物，就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喻致无知之，在极物而穷其理也。万事万物皆有其道理，我们应该在和万事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其中的道理，开启自己心中的智慧。极物而穷其理，就是告诉我们善于从宇宙、从社会中的任何事情上领悟道理。中国古代在形容一个人的伟大时，经常说其德配天地，这如何理解？天地有哪些德行呢？比如我们看大地和太阳，我们吃出地的供养，而大地把我们生活的一切承载起来，山川河流、生活垃圾等都是无怨无悔。所以易经称大地所代表的德行为厚德载物，那我们就要学习大地的精神，有博大的胸怀看待万物，成全和热洒向宇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很多能量都来自太阳的赐予，太阳光没有分别地普照一切，高山、峡谷、阴沟、普通。如果我们领悟了太阳所体现的精神，在现实中对任何人都能一律平等，对待领导和清洁工一样的真诚和友好，而不是厚此薄彼。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品质。不独是天地，世间万物都蕴含着人生的大道。我们看身边的小草，一旦春天到来的时候，拼命地生长、抽芽、开花、结果实。到了秋天，瑟瑟秋风，落叶而将能量沉潜到深土里，等待另一个春天。我们要学习小草的精神，在有机缘的时候，好好地珍惜机会，做出一点成就，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当机缘过去的时候，也能够收放自如。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在怀超现场直播，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三月，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揭牌运行，依托道德抗村的红色资源，基地采用实景沉浸式培训方式，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截至九月底，基地累计开设5场11门系列课程，培训全区基层干部1600余人次，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请听本台记者戴远、季莹，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发回的报道。
3: 宝山镇超梁子村新任党支部书记于书志参加完基地培训，回到村里第一时间梳理制定工作清单，逐项推进落实。眼下天气转凉，这几天他正带着村干部入户走访，提醒村民不要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经过几轮实训，他对做好群众工作有了更深体会。
4: 培训学习回来以后呢，逐一的入户和咱们党员群众呢进行沟通交流，真正的去了解咱们基层的这个党员群众的这个诉求和心声，把大家团结起来。现在提升到我们参会率达到了我们90%以上。
3: 每期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都要制定一份回村行动清单，写明返岗之后短期内要完成的具体工作。统计显示，89%的参训学员已经把实训中学到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本村治理工作中。和传统室内授课不同，实训基地把课堂搬到红色历史现场，将授课内容融入情景演绎。实训基地所在地道德坑村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旧址，曾经收治伤员3.3万余人，有625名烈士长眠于此。基地利用村内2.5万平方米一园两址一馆一中心红色遗址群，搭建起实景课堂，重温入党誓词，重走伤员转运山路，走访村民听红色口述故事，都是参训学员的固定学习环节。大家在实地场景中接受党性教育，学习基层治理经验。基地以实训、实操、实干、实技4步培训理念贯穿全程，引导学员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主动作为的动力。记者在牛圈子村一处建筑工地见到新任党支部书记彭宝香，老书记江福金正向他叮嘱工程安全、施工质量方面的细节，彭宝香听得认真，把这些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5: 在基地我参加了很多次培训，每次培训收获特别大，既武装了我的头脑，也开阔了我的工作思路。我也意识到我要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多向身边的老党员、老书记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
3: 实训基地还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结合

0: 本地红色历史，和师生共同创作三部红色情景剧和一部红色京剧。学员参与《让娘再送你一程》《一碗羊汤》《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剧目演出，在亲身演绎中了解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目前基地已经组建起由党校专家、一线村支书、老党员、高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师资队伍，借助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平台，对接50余所高校。半年来，这套实景实训模式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1: 实训基地将固化情景剧教学、跟岗实操、晚间课堂等优质教学模式，梳理形成标准化的实训手册，同时呢，扩大学员的跟踪回访范围，常态化跟进学员返岗履职实际，持续扩大高校合作，擦亮道德坑实景课堂品牌，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在这里实地研学，淬炼本领，提升治理能力。
2: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为进一步厚植营商沃土，拉紧正10月10日雁栖镇云栖秋宴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正起代表畅叙情谊，共谋发展，汇聚正起同心，城乡联动的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党组书记雷晓宁参加。活动首次融入南北共建对口协作，雁栖镇及南北结对共建单位长少营满族乡、镇域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50余家单位近400人参与。为适配不同人群运动需求，提升参与体验，活动创新参与模式，设置钻石、星耀、王者3条难度各异的徒步路线，总长度分别为3公里、5.8公里和10.8公里。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体能情况自主选择路线出发，终点均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每条线路均配套设置补给点，同时安排接驳车辆，做好后勤保障。秋日的西山栈道层林尽染，风光旖旎，雁栖湖山水相融，生态宜人。大家结伴前行，近距离增进各院所单位之间的互信与情谊。沉浸式领略雁栖湖优质山水生态禀赋，在沟通交流中切身感受怀柔科学城创业的优质营商环境，南北共建的全新机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副院长龙飞说，
3: 我们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数学家一般都在研究室工作的比较多，今天大家走出研究室，走出大院，徜徉在雁栖镇的金秋美景中，既放松了身心，刺激了灵感，也交流了思想，让大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2: 北京怡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唐博勋说，
4: 此次徒步走呢，让我深刻对怀柔区里多次交流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2: 去了解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的发展环境，既深化科创领域协同联动，也为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搭建互动桥梁，推动科创资源与乡村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助力科学加长建设落地见效。长少营满族乡人大主席董志慧说，
5: 这个徒步走活动我觉得搞得非常有意义搭建起两个镇乡的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在三镇三边的治理以及这个企业结对帮扶以及乡村振兴这块，我们有很多的想法，通过南北共建活动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2: 金秋十月奏响华章，10月9日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为汇集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及周边市民，本次开幕音乐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采用超现场模式同步直播，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焦
6: 纳尔迪图瓦、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等国际知名艺术乐团联盟 BMF 节日乐团等国内重点乐团力量，为广大观众献上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音乐会以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拉开帷幕，灵动舒展的交响旋律

0: 在音琴与乐团交织呼应，演绎细腻富有张力，台下观众凝神聆听，沉浸于优美的乐章之中。
1: 离得很近，
2: 音乐会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我感觉现在怀柔科学城既有严谨高大上的科学，又有这个平易近人浪漫的这种艺术。
0: 据了解，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开展超现场活动，超现场依托超高清视听与数字制播技术，将主会场演出实时传播到异地场地，实现 4K 5.1 环绕声的沉浸式同步观演。音乐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完整演绎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全曲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张力，第二乐章为 C 小调主题与变奏，旋律深沉内敛，情感真挚，第三乐章为轻快诙谐的回旋曲，下半场上演奥托里诺雷斯比基罗马三部曲，乐团以斑斓绚烂的管弦色彩勾勒出永恒之城罗马的万千景致，演出设置返场环节，演绎良宵等中西融合曲目。
3: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魅力，近日龙山街道南城社区开展非遗脸谱手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为学生们讲解脸谱的历史渊源、色彩寓意与角色特点，细致介绍不同颜色脸谱代表的人物性格，红色象征忠义，白色代表奸诈，黑色寓意刚正，一张张色彩鲜明、造型各异的脸谱背后藏着戏曲文化的独特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举手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讲解结束后进入动手绘画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脸谱模具上认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大家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仔细描绘，有的复刻经典戏曲脸谱，有的大胆进行创意创作。此次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近距离接触传统非遗技艺，不仅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更让孩子们在体验中领略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让非遗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组织16个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周末大扫除暨杂草清理灭蚊防病专项行动，共动员党员干部人参与，用双手为家园梳妆。行动中，各村社区聚焦村庄周边垃圾收集站点、河道沟渠、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垃圾杂物、堆物堆料，清除卫生死角和小广告，抢抓致敏杂草爆粉前窗口期，集中铲除蒿黍、绿草等致敏杂草，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开展翻盆倒罐清积水行动，同步进行灭鼠、灭蝇、灭蟑消杀。连日来，全镇累计清理卫生死角81处，垃圾8.6吨，小广告51处，致敏杂草55处，病媒滋生地35处。北年峰村还在村公园开展了驱虫喷药。下一步，杨宋镇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为居民营造整洁、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4: 近日，北京未来科技馆对外开放，该馆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而成，分上下两层，一层展厅为地球与基础科学，二层的星际征程展厅以时间叙事梳理中国航天发展脉络，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共超9成展项支持交互操作体验。近日，北京中小学篮球、排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日至13日白天有分散小阵雨，

0: 雨后有六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日至14日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1: 今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包含良好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都是正常情绪，情绪没有好坏对错，学会看见接纳自己的情绪才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2: 一，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指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可以应对日常生活压力，适度表达情绪，与人友好相处，遇到困扰愿意主动求救，拥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二，读懂情绪信号。如果出现下面情况，持续两周以上，就要多关心自己。总是心烦，容易发脾气，莫名紧张焦虑，开心不起来，对以前喜欢的事提不起兴趣，入睡困难，早醒，睡得太多，或长期疲惫乏力，食欲明显变好或变差，注意力下降，记性变差，不想与人来往，经常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三，日常调节情绪小方法。接纳情绪，难过、焦虑、委屈都是正常的，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坚强，允许情绪存在。适度运动，散步、快走、做家务、广场舞，身体动起来，心情会得到舒缓。好好睡觉、吃饭，规律作息，三餐按时，睡眠和营养是心理稳定的基础。学会倾诉，和家人、信任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不要全部闷在心里。从小事放松，听听歌，晒晒太阳，做点喜欢的小事，给自己一点喘息时间。降低期待，不必事事完美，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四，重要提醒，主动求助是勇敢，不是软弱。解不了时，可以到卫生院、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卫生机构咨询就诊。全国心理援助热线12356，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
3: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提醒您，从身边做。

0: 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围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因为牙齿掉了一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儿，您还记得吗？一个是抄作业，一个是抄歌词。周末呢，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跳皮筋、丢沙包等等等等，回忆里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滚将这首歌翻译成了英文歌曲，让其风靡全国。前奏一响，时间好像一下回到了89。

196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啊，望向深爱的人却那样深沉又纯洁，很多事就是回不去了。前村

囚鸟、彭玲宇、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国语专辑《囚鸟》。专辑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爱上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淋雨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与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伍佰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够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人迷失了，相逢的人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0: 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歌足够听一生。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将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的礼物。梅艳芳的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得大气豪迈，将女人的隐忍与寂寥细细地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当中挥手告别的女人，真的是太懂自己了，真的把自己活到了一种境界。

最后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吧？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充满想象，像呼吸一般自然的美好。如果你已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遥远的不成样子，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幻的时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是，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97年，也就是东汉永元9年，在遥远的西亚，一望无际的西海边上，站着一群风尘仆仆的东方人。为首的那位，身背环首刀，眼睛死死地盯着对岸。他名叫甘英，是东汉西域都护班超帐下的属吏。此刻他刚刚带着使团穿越上万里的黄沙雪山，从新疆库车一路走到这里。而海的另一边是他原定计划的终点，传说中那是一个和大汉一样强盛的西方帝国，人们称它为大秦，用咱们现在的叫法应该叫做罗马帝国。可以说只要甘英咬咬牙上船渡过这片海，他就将成为史书上第一个抵达罗马的中国人，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也有可能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然而就在最后一步，甘英竟然停住了，据说只是因为当地船夫的一番话就令他调转码头东天年公案。有人说他功败垂成，是个胆小鬼，也有人说他高瞻远瞩，是个明白人。那么甘英为什么偏要往罗马走，而又偏偏在离罗马这么近的地方放弃了？那个船夫又跟他说了什么呢？班超36人定西域，为何偏偏挑中了甘英去闯这趟远门？挡在大汉和大秦中间的安西帝国又打着怎样的小算盘？这段未完成的初始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大智慧？听天下和您聊聊差点到罗马的甘英。要说清楚甘英为什么跑这一趟差事，咱们还是先把时间往回拉个几十年，说说他的顶头上司班超。班超这个名字您肯定不会陌生，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说的都是他，像什么投笔从戎，还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而且他的兄弟姐妹在历史上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哥哥班固著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妹妹班昭则能够辅佐邓太后执政，是历史上第一位金国宰相。而位列东汉班氏三杰的班超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他还有点不走寻常路，家里都是搞文史政治的，他呢偏偏选了从军。汉明帝

义永平16年，也就是公元73年，班超带着区区36人闯进西域。为什么去西域呢？咱们都知道，早年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打通了西域，连通了各国，丝绸之路十分兴旺。可王莽篡汉之后，中断了往来，匈奴趁机掌握了西域各国，屡屡侵扰西汉边关。到了东汉，朝廷想重新稳住西边防线，重现当年互通往来的局面。本来也是书生的班超不甘伏案笔墨，决定效仿张骞投笔从戎，主动出使西域。哪成想刚一到那边就遇上了区别对待，原本对他们热情和气的鄯善王一听说匈奴使者也来了，便开始对班超一行人推三阻四。班超担心迟则生变，于是当晚竟然带着36个人突袭了匈奴使团，他亲手格杀了3人，而部下则拢共干掉了30多人，剩下的100来人也被他们全部烧死。这一战为后世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也让班超成了西域人人惧怕的战神。后来的几十年，班超一个个收拾了西域的墙头草小国，还把盘踞的匈奴势力几乎扫除干净。等到公元91年，西域库车的西南一带已尽数掌握在班超手中，而他也当上了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自此全线打通，商旅使节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可是班超可并没有只盯着目光远在西域之外，当时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两个超级大国遥遥相望，东边是东汉，西边是罗马。咱们刚才也说了，在汉朝史书里罗马被叫做大秦，后汉书里是这么写的：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意思是罗马人长得高大端正，和中国人有点像，再加上他们跟秦国一样强大，所以才叫大秦。您别看这俩帝国从来没有在官方层面打过交道，但经过丝绸之路早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丝绸一路西运，转手再转手，成了罗马贵族老追捧的顶级奢侈品。而罗马的珍奇物产、风土传闻也经过层层运转流进了中原。比方说中国的史书就记载，大秦国地方数千里有400余城，用石头砌成墙，路上还有游艇和驿站，整座城市刷得雪白，还长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虽说这里头肯定掺了不少想象的成分，但您听着就知道人们的好奇心是藏都藏不住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汉这么想跟大秦来往，为啥不推行呢？原来这中间卡着一个不好惹的角色，安息帝国。这安息放在今天就在伊朗一带，它的位置正好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多少年来靠着地理优势，安息成了东西方的中间商，光靠差价就赚得盆满钵满。后汉书里说得特别透，说这大秦齐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增采与之交市，故遮合不得自达。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安息一直把汉朝的丝绸生意攥在自己手里，常常故意从中作梗，不让汉朝和罗马打交道，所以班超才想到了继续西行。一方面可以实地摸清大秦的合作意向，另一方面则是想探明丝路西段的真实路况，打破安息这个二道贩子的垄断。只可惜班超当年力不从心，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近花甲，常年驻守西域让他饱受风沙病痛的侵扰，更关键的是那个时候北疆仍有零星

0: 匈奴残余部落伺机作乱，班超需要坐镇秋瓷统筹军政，万万不可轻易离，偏挑中了甘英呢。说来您可能不信，记载少得可怜，连他娘只知道他是班超手下的一名属吏，俸禄不高，不怎么起眼。但甘英有一样别人比不了的本事，他长期跟着班超摸爬滚打，熟悉丝路上的风土人情，也吃得了长途跋涉的苦。派这么一个有胆识又有经验的人去，班超最放心。就这样，甘英肩负着大汉的使命，从如今的新疆库车出发，一头扎进了茫茫无垠的未知世界，怎么一步步走到了史书上所说的西海边。甘英这趟西行，那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远征。他走的是哪条路呢？咱们现代人有地图有导航，可那会儿甘英手上有什么呀？他就一张嘴，一路走一路问。后来的人们都知道管那儿叫丝绸之路了，可当年别说名字了，有时候走着走着可能连路都没有了。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咱们不妨把他的路线捋一捋。首先，使团从秋瓷，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出发，往西先到疏勒，也就是喀什，然后翻越葱岭。哎，在这儿我想问您一句，您能推断出葱岭是什么地方吗？啊，听着郁郁葱葱的，但实际上它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常年冰封雪冻的地方。甘英带着使团翻越山岭，过了帕米尔高原，进入大渊，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再往西一路来到了大月支，最后进入了安西境内。安西那会儿可是个大国，疆域辽阔，甘英一路横穿，沿途经过了目录、河毒、阿蛮、斯宾等地，相当于从土库曼斯坦通过土伊边境穿越整个伊朗，最后到达伊拉克的东南城市。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丝向西南斜穿西亚里程数来算，怎么这什么概念呀？这么跟您说吧，即便是身体健康的背包客，在有现代补给和保障的情况下，也要走上4个月才能到达。而在古代，使团不仅要面对负重缺水的问题，还要防着路上遇到劫匪以及跨国沟通不畅、交通条件恶劣等难关，能活着走完就很不容易了。《后汉书》后来这样评价甘英的西行，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也就是说，甘英这一路全是历代汉史从未踏足过的地界，甚至连《山海经》里都没记载过。可以说，甘英每往西走一步，都是在给大汉、给整个中原文明拓展已知世界的边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就这么着，甘英终于走到了条支，站在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边上。这片海，史书上管它叫西海。而说到西海，就不得不插一句，因为这简简单留下了一桩争到现在，那就是西海究竟是哪片海？有学者说是波斯湾，也有学者说是地中海，各有各的道理，至今没个准信儿。不过，甭管说的是哪儿，有一点是确定的，甘英已经是有史以来走到

离罗马最近的那个中国人了，而海的那一边就是他和无数老百姓心驰神往的大秦。上万里的路都走过来了，终点近在咫尺，只要渡过眼前这片海，甘英就能创造历史。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几个安息船夫凑了过来，跟他说了一番话，而这番话竟让甘英的脚再也迈不动了。船夫说了什么呢？船夫们是怎么跟甘英说的呢？《后汉书·西域传》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他们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扇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积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撕土炼木，数有死亡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片海大得很，您要是运气好赶上顺风，也得漂上三个月才能渡过去，可是要是运气不好碰上逆风，一两年都到不了岸。所以但凡是出海的人都得带上足足三年的干粮。更邪门的事儿，这海上有种东西专门勾人心思，让人想家想到发疯，好多人就这么死在海上了。前边的话咱们按下不表，这最后一句听着可太玄乎了，什么东西能够操控人的精神啊？后来有学者考证，这个说法很有可能跟古希腊神话里的海妖赛人有关。传说中的赛人对人的歌声蛊惑经过的水手，让他们神魂颠倒，要么触礁沉船，要么痴痴傻傻的断送性命。结果这希腊神话经过安息人的嘴转述，就变成了吓退汉使的恐怖怪谈。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大概是赛人故事头一的耳朵里。那么问题来了，安息船夫为啥呢？这就得说到他们自个儿的小算盘了。您想啊，安息靠什么做大做强的？不就是在大汉和大秦中间赚差价吗？更何况他们赚的还是丝绸这种绝世珍品，动不动就是十倍的暴利。真要是让甘英渡了海，跟大秦搭上线，那两边直接做买卖，还有安息这个二刀贩子什么事儿啊？俗话说，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而那些船夫其实也不是普通的渔夫。史书上记载的原文是安息西界船人，可以推断他们其实是专营跨洋转运的商船水手和船主雇员，本身就是丝绸中间商产业链的一环，生计完全靠安息垄断的中转贸易维持。因此对他们而言，汉使打通直航就等于自己丢掉了饭碗，这可都是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打定了主意，绝不让甘英过海。可他们又不好明着拦，毕竟这是两国外交层面的事儿，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夸大其词，让甘英知难而退了。比如把渡海的时间说得老长，把补给说得老多，在添油加醋传一个海上吃人的奇闻，硬生生的把一趟本来能够……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这甘英怎么就多打听打听呢？您可别忘了，甘英此时身处异国他乡，两眼一摸黑，除了带出来的同胞，他身边全是外人，既没有精确的地图，搞不清西海到底多大，也没有渡海的补给和向导，更没法验证船夫说的到底是真是假。面对一片陌生而又凶险不明的大海，再加上这样一番危言耸听，甘英最终只能像史书里说的那样，闻之乃止。他叹了口气，带着使团原路折返往东回去了。也就是这一止步，让甘英背上了千年的争议。

0: 直到近代，像康有为、范文澜这些学者还批评甘英缺乏冒险精神，畏难而返，把大汉和罗马没能直接往来的遗憾全都算在他的头上。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毕竟都走到人家门口了，您倒是再往前迈一步啊。可您要是设身处地站在甘英的立场上想，那就没那么简单了。一边是功败垂成的千古骂名，一边是审时度势的良苦用心，甘英这最后一步到底该不该迈呢？他这趟没走完的远行，对东汉乃至后世的对外交流又意味着什么呢？咱平心而论，甘英这一止步还真不能简单的归为贪生怕死。您想啊，他带的使团跋涉了上万里，早就人困马乏了，渡海可能要3年的粮草，他上哪儿凑去呀？航海的技术，熟悉海路的向导，他一样都没有。不仅如此，他还要面对一片陌生的海域和一群诚心误导他的船夫，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出海，很有可能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非但完成不了使命，还得白白搭上一船人的性命。作为一个肩负着探路重任的使者，保住使团，把这一路辛苦得来的一手信息带回去，可比孤注一掷的冒险值钱多了。《道德经》里咱们的老祖宗有句话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个知止就是告诉你要认清边界，权衡利弊，在能力范围内做出最好的选择，别因为盲目冒进把自己给搭进去。甘英没有被必须到大秦这个执念绑住手脚，而是把使团的安危和使命落实的效果摆在了最前面，从这个角度怯懦。更何况甘英这一趟，他这次亲身走遍了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把沿途的风土人情、路程远近、城邦分布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些资料后来成了《后汉书·西域传》里描写西域以西部分的核心依据，一下就填补了中原对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认知的空白。后人有诗称赞他：西域纵横近百城，张臣远略逊甘英。大概就是说，要论起经略远方的功劳，连张骞、陈汤都要让甘英几分。同时，甘英的这趟探路也让东汉朝廷彻底看清了一件事：虽然直达大秦的海路凶险艰难，但真正阻碍中西方交流的是安西人的商业垄断和地缘控制。看明白这一点，东汉再也没有筹划过直达罗马那种不切实际的冒险，而是踏踏实实地跟中亚西亚做生意。您别说，这么一来，中外贸易反倒更稳定更顺畅了。不过肯定还有朋友会关心，这大汉和大秦最后到底见上面了吗？答案是见上了，不过那已经是将近70年后的事儿了。公元一，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食大咖飞哥啊，带着我们逛吃广州。大家准备好了吗？下面的时间再次有请飞哥加入我们的节目，欢迎飞哥。
1: 好，大家好，让大家
0: 说得很好。听众飞哥讲就发现，这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差别。你看，就是看看人家广东的妈妈煲各种汤啊。

0: 有营养啊，去火呀，治病啊。再看看我妈妈，到了饭点儿，老妈就会说，今天没做饭啊，你去奶奶家吃吧，要么就是晚上没吃的啊，自己解决。
1: 分享一个刚才说到的冬瓜老鸭汤给大家，回去给妈妈去煲一个，让妈妈也去体验一下广东老火靓汤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周末的节目，大家同意吗？
0: 不错啊。哎，我觉得用这个办法特别好，让自己有一些妈妈自惭形秽。
1: 没有，文化就是这么，只要好东西能够分享，那慢慢就形成新的文化嘛。
0: 好的，
1: 喝汤主要是比较容易吸收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一个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在油撇干净之后，让就是你喝汤的时候油不那么多，更适合现代人。
0: 太好了，那您是现在教大家还是待会儿教？
1: 待会儿教吧，我把那个汤方写好给你，你在那个微信上面给大家去分享也可以吧。
0: 哇，还可以给大家留笔记，真的太好了。飞哥以前
1: 可以
0: 飞哥以前如果有写过关于广州的美食，欢迎您发一个我们节目组，我们在公号里给大家转发一下，我们非常期待。千万不要给增加麻烦啊，一定要以前写过的，就为我们特别写，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1: 那要不然有机会以后就多连线说一些广州好吃的嘛。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对，整个珠三角包括顺德各方面，在整个广东这一块可能离北京比较远，大家对这边的认知还相对少一些，也欢迎大家就是能被我吸引到广东来，到处逛吃逛吃的，看一下这边的风味是怎么样的，可以寻找更多的不一定是顺德了，也可以寻味广州，寻味汕头，都可以都可以。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给大家留着一点点时间说一说汤方啊，回头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也给大家推送一下。那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像汤啊凉茶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记忆当中很深刻，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不可能磨灭的回忆，因为每天都在发生，这和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有没有一些菜也是和家联系在一起 的回家就会想到，哎，可以吃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好菜？
1: 对，白切鸡是必须要的。白切鸡的话对于广东的家庭来说是也是另外一个符号。每家特别是以前老的文化影响多一些的妈妈辈的那个年代的话，白切鸡另外一个作用除了上桌吃，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用来祭祀的时候用，我们叫拜神嘛。拜神这个鸡的话，就是你必须要会做一只好的白切鸡，好的你才能够去拿去就是祭天祭地祭祖宗嘛。所以的话你家里头如果做一只鸡准备用来去祭祀的时候，突然你说不见了，那是很大一件事情的。后面就引申了有一句俗话叫做拜神不见鸡，拜神不见鸡，就是拜神的鸡不见了，你想想那个事情多大，你整个那个祭祀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完成了。
0: 这一个大事儿，
1: 妈妈就会
0: 大事
1: 儿，唠叨着鸡在哪里放哪里，其实呢，所以的话就会也会说很多话，在哪里找不到，真找不到的时候，就是说就会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祖宗，不要见怪，就是话很多的意思。说人如果你不见了一只鸡的话，就是要说很多话。大概他，你想想他多重要啊。但是对于白切鸡来说，现在我觉得广府的白切鸡有点已经把大家对这个认知去带偏了。也在这边分享一下我打小的一个记忆，白切鸡应该是怎么的话，就是每家他选用的还没有鸡，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喜欢譬如说有一些有湛江风俗的，他就会喜欢用更大个头的一些阉割掉就是去世过的一个鸡养大了这么去做。但广府的话
0: 还是传统的样子。飞哥是不是信号不太好？飞哥信号中断了，没事，让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次接进来啊。刚才其实飞哥也提到了，就是广东人这个

0: 息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生活当中，包括烹饪生活当中，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总之，反正我们有的时候去广东旅游的时候，会发现无论是烧味，比如说像刚才飞哥提到的白切鸡啊，还有一些沙姜鸡啊，这都是凉菜可以见到的，还有白斩鸡啊，有各种各样的做法。而我其实更多的可以吃到的味道是广东做鸡的办法是比较的简单，突出食材的原味儿，然后突出鸡的鲜甜是很重要的。其实说一个题外话，昨天晚上我还去尝试了一下椰子鸡火锅，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火锅可能是新加坡呀，或者是我们国家广东啊，后来才发现去查了查，原来是人家海南的。所以其实鸡本来的味道其实更重要的。哎，飞哥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刚才估计电话被缠到也掉线了。
0: 对，信号不好，没关系啊。咱们继续白切鸡的话题。我刚才跟听众说，其实昨天我还正好和家里人一块去吃了椰子鸡火锅，当时我们家里人就说，哎，这味道怎么没有味儿，太淡了，只蘸酱油吗？我说因为鸡够好啊，就是够鲜甜，他才敢只用它的原味蘸酱油就可以吃。越是味道特别重的覆盖住它，就是你就尝不出来鸡的鲜味了。
1: 对，所以一只白切鸡，好的白切鸡会用好的一个鸡种，或者是养到它最好的一个时段，就叫二黄头嘛，就是生过一茬蛋，然后有第二茬那个鸡蛋黄在腹腔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叫做二黄头。
0: 嗯，
1: 就是有第二茬那个蛋黄的时候，这个时候去杀掉用来做白切鸡是最好的。
0: 哇，
1: 它就很简单，就是用白水，然后加一点姜片，一两根葱在水里头，然后把上上下下的让它里外很均匀。
0: 嗯，
1: 这个时候有虾眼在上面冒着，在里面在动的这个状态底下，现在我们老说，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很早的其中之一的低温慢煮了，因为它的水温就是大概在80度、85度这样子，就不能是水开的。那出来的话就会放到那个冰冷的水里头去冷积一下，让它的皮更脆，整个肉汁就固定在鸡肉里头，这样你去切开的时候那个肉汁就不会流失嘛。反倒你会看到那些肉汁啊脂肪形成的一些汁水都像啫喱一样在皮下的一块鸡肉，你看黄黄的一层皮，然后中间夹着一层啫喱是它的汤汁肉汁，下面就是白白的鸡肉，这样的味道如果够的时候的话，几乎你可以说连酱油都不用蘸，就可以吃到那个最美味的一个鸡肉的味道了。
0: 嗯，天哪，果然这个时间段对于味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原来白切鸡在广东人心里有这么高的位置啊。
1: 对对对，而且有很多归纳的一些词语，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记一下，不要看到譬如说我们广府人去到香港就一看挂在很多餐厅门前那个名档上面的那个白切鸡，就说不行不行，那个肉不结实。另外的话，我们对于白切鸡有它是好在哪里，怎么才叫好，它挂在上面。

0: 所以这句话叫长颈细腿，细腿，
1: 好形象。
0: 那好了，到下面那个翅膀这个腰的位置你要细一些，你不能肥肥圆圆的，那个时候就是肌肉长得太蓬松了，不结实。
1: 嗯，
0: 是吧？
1: 没错。
0: 再往下就是鸡腿和屁股这个位置要够肥。你就是鸡到最后，比如说广东人吃那个白切鸡，用这个鸡种，在它要出栏去屠宰的时候，要提前一个星期放到一个笼子里头喂一些东西，让它叫做育肥。
1: 嗯，
0: 这样的话，鸡的脂肪才会上来，有更多的油香。所以这个后面一句话叫小腰肥臀。
1: 嗯，小
0: 你用这几个标，对，用这几句话，你会在。哎，去网上拿一只那个香港白切鸡的照片来看一下，哎，马上对比好像就对不上了。
1: 嗯，
0: 脖子是稍微短一些的，鸡脚是很粗肥的。
1: 嗯，
0: 那腰和屁股我们叫龙场鸡，不是最好养的最切鸡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嗯，
1: 总结起来，做白切鸡最好的原材料，这只鸡最好是运动健将。
0: 对，但是到最后也不能它完全是在运动的状态，就是没有吃到有脂肪。因此现在新的有一些饭店就说，哦，这个鸡下面一点脂肪都没有，哎，这个不好吃，它没有油香，是吧？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白切鸡的原材料还真的不太好找。
0: 对，因此为什么有一些广东的饭店开到北京去，他还非得从广州去运这个鸡汁过去，就是到那边才做成白切鸡，就是因为不同地方它的环境啊，能够养出来的鸡汁的这个状况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嗯，闻到以前又吃了这么多次白切鸡，真是白吃了。没有掌握到精髓。原来你看广州人在做白切鸡的时候，从挑鸡的时候那个环节就这么重要，这怪不得之后有如此的美味出来，那原材料就是不同的。
0: 对对对，在以前的话就是特别讲究，就是白切鸡一定要有脂肪的那个香气在，但如果你有脂肪太多，好，你吃起来是不是容易有点腻啊？因此的话，最传统的白切鸡的一个吃法就是配一个黄芥末，除了酱油之外还配一个黄芥末，就跟北京做芥末墩子一样，都是用同一种黄芥末。它是为什么呢？就增加你的一个味道的一个刺激感，还有就是可以让你去腻。
1: 嗯，
0: 到现在可能大多数的广府的这些白切鸡的供应的餐厅的话，都已经忽略掉这个了，还是蛮可惜的。
1: 其实您提到去腻啊，我就看到有很多店，包括昨天我去吃椰子鸡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产沙姜，就是咱们南方会有见到，就沙姜，
0: 对，
1: 也会有做沙姜鸡，对不对？我记得，
0: 对对对，沙姜鸡也有的，这个是偏湛江一点的做法
1: 啊，
0: 因为在湛江地区就是等于是粤西嘛，它那边是有很多的沙姜，它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香气在，所以的话它就成为了当地人很喜欢用来蘸吃那个白切鸡的一个蘸料，它确实它那个香气也是让人家异常难忘，不过它的香气就有点。我是觉得有点喧宾夺主，我是
1: 味道太冲，对吧？
0: 对对对，太明显了。因此它就让那个白切鸡有时候鸡本身的味道就会流失掉，没有吃到它最好的一个原味在。
1: 刚才提到的白切鸡对于广州人心里就如此重要的位置，一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见到它的身影吧。
0: 对，一定。只要是逢年过节，特别是你到外面吃任何宴席都会有一只，另外就是自己家里头你要有，就是逢年过节就几乎都会有祭祀嘛，都会有，就算你自己不会买，也会不会做，也会到外面去买一只回来，你会才能成为这个祭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如果的话你就少了一只鸡的话，以前就说你不够那个诚心。

0: 听呢。
1: 嗯，重要的大菜，
0: 特别特别重要，对，特别重要。
1: 那我想知道，飞哥小的时候上学啊，路上啊，有没有记忆深刻的一些路边摊，曾经吃到一些什么美味？可能现在还能吃得到，也有可能这个摊儿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味道一直在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真的，这个你要说起来，其实还蛮多的。
1: 嗯，
0: 有很多东西的流失，可能我们现在想找也找不回了。
1: 嗯，
0: 譬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水饺，我们广府的水饺可能和北方的水饺不一样。
1: 嗯，
0: 它更偏向于是一种叫做小吃，或者是一个叫云吞面之外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以前有一家在广州的那个做这种水饺的那个小店，它的馅料就特别奇特，它不是纯粹的放虾或者是放肉馅这样子。
1: 嗯，
0: 它里面有一种就是广府的腊肠那个味道带进里面。
1: 嗯，
0: 腊肠你可能知道就可能是红红的，但是你还有印象广府有一种腊肠的形式叫做润肠吗？
1: 哦，润肠呀，你不说我都想不起了。
0: 对，就是用鸭肝腌制过那个那个肠衣里头变成的一种另外一种腊肠叫做润肠嘛。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不叫鸭肝肠？因为肝就是肝没钱了就叫肝，所以换一个字叫润。
1: 啊，
0: 这是广府很多时候的一个习惯。
1: 我记得
0: 你有
1: 广东话，广东话里面也是，
0: 你说
1: 广东话里面猪肝也叫猪润，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苦瓜就不能叫苦嘛，所以它叫凉瓜嘛。
1: 嗯，
0: 是一样的。它就是用鸭润肠这个味道。其实它就是腌制过那个鸭润，然后切成丁儿，然后就放到那个馅里头，加一些笋子、一些肉丁，做成这个馅。是，但是也不是很多店，一家都找不着了。这是我特别特别记忆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如果能够就是啊，什么时候能够找回一家能够做回这个味道，我第一时间就一定要跟你说，也让大家会知道了。来到广州的时候去找这家店，
1: 哇，
0: 可惜就一直没有这个缘分给续上，
1: 一家店都没有找到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没有人会做这个味道，但是那个味道在我的脑海里头，只要你随便说到，哎，广府这个水饺，我说，哎呀，好可惜啊，没有这个鸭润饺。现在吃不上嘛。
1: 嗯，
0: 以前我在TVB 拍节目的时候还特意去拍过他们家，大概时候还有，到后面到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他那个老板就没有做，在从此之后就没有人做这个味道了。
1: 嗯。哎呀，其实昨天我们还提到有一些记忆当中的老的味道，还有一些老店，那留下来真的不容易，因为制约它留下来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说，等到几十年之后，他的孩子愿不愿意继承他的这个买卖生意，这个是一点。还有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手艺不好学，有没有人愿意塌下心来继承这个手艺然后传承下去。再加上有一些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水饺，它可能挺费工的，但未必能卖出什么高价。那在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人愿意踏下心来就每天简简单单的做这个事情来赚钱？所以制约一个店能不能一直留下来的原因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送走一些，就是觉得很遗憾吧，但是也没办法，不能我们都自己去学，学不过来。
0: 对，但是这个真的有时候还蛮后悔的。相对简单的一些味道，就经常会问一下，为什么当年有这个机缘巧合已经认识了他，为什么没有去学到呢？
1: 嗯，
0: 再想想有点后悔的，因为说难不难，就是你要花的心思会比别人要多，因为它的中间的制作的那个工序啊，会更繁复一些。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繁复，但大家又认知不到。
1: 嗯，
0: 因此的话，你在售卖的时候，它赚不到它应有的一个价值啊。
1: 嗯，
0: 老板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做，也吸引不到就是下一辈人，哎，觉得这是一门生意，
1: 嗯，
0: 来去承接，
1: 嗯，
0: 就变成他可能慢慢就会有机会就断代了，
1: 没错，
0: 这样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1: 很可惜。我们北方也有一道菜叫三不沾，就是它就很简单，就是它只是吃来就是黏黏的，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贵的食材，里面更没有海鲜这些东西，但是非常考究。

0: 厨师的手艺还有火候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餐厅可能会选择这么麻烦的菜又卖不出高价，我就不要把它进入菜单了吧。那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就类似这样，又费工又费火又费时又费力，但是可能不能卖高价的菜可能慢慢很难见得到，有点可惜确实。
1: 所以的话为什么选今天会选择这个话题，说一些我们很传统的一些菜式，或者是我们记忆里头很重要的一些味道，把它背后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去分享呢。如果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价值所在，你看选音机原来是有这么多的规格的，它不是随便就是在那个养鸡的农场里头去把鸡买回来去做一做像白切鸡的样子就可以叫做白切鸡的。
0: 嗯，
1: 那好了，我有心的人就是好，我选好的鸡只买了回来，然后处理好，一步一步把一只很好的白切鸡做出来，但是我这个成本啊，我这个时间的虚耗，还有我卖价可能就会上去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都懂货，我就说哎，我只要这个，
0: 要
1: 那这个店家这个对，
0: 识货。
1: 这个店家的话，
0: 飞哥时间又到了，又到了。谢谢飞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8回，书接前文，虎妞李彩霞教育月亭，把月亭给说的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再看此时啊，虎妞接着讲，月亭啊，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她不得依靠个人吗？所以他有多难，将心比心，你要是他怎样，故而他物色上你了。他认为啊，跟你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起码你们是同病相怜，因此他没有听他养父盖九霄的话，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救了你几回，为了你舍生忘死几次，命险些都搭上，你忘了啊？救了你几次不死，远的不说，咱就说近的，你说为了战卢宝剑，你要换3个人的性命，把你急的都像什么似的，没有杨红从中给你帮忙，呸呸呸，就你个倒霉样，你能得到战卢剑吗？人家舍身忘死，顾前大局，把宝剑赠给你了。哎呀，你可能装能耐梗了，你跑到顺元峰见阴阳教来了啊，拿着大宝剑大言不惭要把3个人换回去，硬抽能耐梗，装他妈英雄好汉，受罪的却是人家杨红。我都有点瞧不起你，今天我非骂你不可，脏心烂肺之徒。我问问你，那杨红哪点对不起你啊？怪不得都说小白脸子没有

0: 好心眼子，你就是个小白脸子，哎，真就没有好心眼子，翻脸就无恩，翻脸就不认人，我看错你了。原来我以为你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心地善良又有能耐，又是名门之后，岳帅之后，不定多了不起，我都爱上你了。嘿，跟我说的那几句话我都恶心，人情你都看不透，你是个什么东西的白眼狼啊，白眼狼啊，你不够两撇，我瞎了眼了来给你帮忙，你算个什么呀。虎妞这嘴真能说，跟刀子一样，把个月婷说的满脸通红啊！我他这个我姐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别说了，把嘴闭上，把你个臭嘴闭上！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也不想看你这人。行了，月婷。我也不强迫你，你是没心没肺，你这种人呢，断交。珠子，你收不收？你要不要？啊，我再问你一遍，姐姐，我现在实话讲还有点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啊！啪，再看虎妞一伸手，一把给夺过来。虎妞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把写的那张纸嘁嚓咔嚓嘁嚓咔嚓，气得撕了个粉碎，啪摔到月婷的脸上，把阴阳珠夺过来之后揣到怀里头。好好啊，月婷啊，你不是个东西，现在我就走，我转告杨红死了这条心，往后跟你画地绝交，包括我在内，咱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你个白眼狼负心汉，硬装能耐梗，实际你狗屁都不是，你不通人情，你不是个东西，香臭不知，小白脸子，我可看错你了。走了走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姐姐姐姐且慢，姐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我看你都恶心，吃羊腿都吐八百盆，我任鞭一晃，啪一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姐姐姐，哎呀，把这事儿闹的月婷心乱如麻呀，心说话我里外不够人呢，把他急的是直跺脚。这事儿办的吧，又觉着有点委屈，还有点内疚。您想想刚才虎妞说的话，虽然直一些，直不笼统，但是回忆以往，杨红对自己绝对是够意思啊！我不单不领情，还扎人家一刀，这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呀？那不对呀，扒的扒的这滋味确然自己过分，这眼泪也掉下来了。那些老剑客老前辈离着他挺远，一看这男女谈话不便偷听，但是一耳朵一耳朵的多少也能听到点说什么，不知道他们争论些什么，讲些什么。叶无光转身也过来，平儿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
1: 老人家，老剑客，我心绪烦乱，四肢乏累，我有点累了。
0: 嗯，累了，那在旁边休息休息吧。哎，怎么虎妞跟你挺好的怎么走了？
1: 啊，老人家，我不敢隐瞒，让我给气走了，我也说不清也道不明。
0: 金发老人萧敬轩过来，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冷静冷静啊，平儿不用你交手，你这种情绪能打得了仗吗？你在后边歇着。
1: 好吧，各位老前辈，你们能者多劳，就帮着我多多代劳吧。
0: 嗯，就这样，众人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在那儿坐着。月婷也不看这个战场啊，再看两手抱着个脑袋，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么办？按下小月亭心如刀绞，咱暂且不说，单说叶无光。叶无光一看在场的人属自己的地位是最高的，江湖人称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啊，那丐帮帮主那身份相当高，和那教主也没什么区别，故而飞身行跳到战场。哈哈哈哈，哎呀，到了现在了，这个出阵那个出阵，轮到我老花子了。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有奇功，佩服佩服。我把丑话说在前边，我这次不想跟任何人交手，我要的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你的身份我的身份都差不多，你是教主，我是帮主，老朽不才跟你分上下论高低，这个仗怎么的也得打，但是现在这仗总的来说对阴阳教是极其不利，处处被动，竟打败仗，士气也低落。教主一看到了现在我不亲自出马，这个事情是十分的麻烦和棘手，只好抖动青袍，噌飞身行来到战场。叶无光，我早就听说了你的绰号叫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你是个装瞎子的假瞎子，丐帮的帮主，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也是一条宝物，另外你还弹指的功夫，不过打上就得麻烦，随便跳舞，你要不解，凡是让你打上的人都得倒霉，一直跳死为止。哼哼哼哼哼嗯嗯嗯嗯嗯嗯，叶无光，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阴阳教的人都来劲儿了，一看教主亲自出马，还有人喊号呢，一二三，教主加油，一二三，一二三，教主使劲儿，教主加油，教主使劲儿。在这儿给助阵呢，丐帮的人也不例外，一看当家的人上去了，怕当家人出事儿，也喊上了，帮主加油，一二，帮主加油，帮主加油，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哗，这人一听这个身上都是人来疯，就来劲儿，能有八成劲儿就变成了十成。两个人身形转动，刚要伸手，叶无光突然把手一摆，慢慢慢慢，哈哈哈哈，教主，我有一个要求，不请之请，不知道你能答应否？哦，老剑客，有什么要求说吧。我说教主，这玩意儿咱俩这么打太有点别扭了，尽管我穿得破，我觉着也干净利落，你瞅瞅你，大伙露着大袍子穿着，脸罩着，这玩意儿瞅着有点窝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为什么捂得这么严，不怕捂骚了吗？啊，咱俩伸手可以，我的要求你能不能给我达到，把你这面罩给摘掉，我瞅瞅你究竟是个谁，让大伙也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我说教主啊，你敢不敢让大伙瞅瞅你是谁，你敢不敢？要敢的话咱俩伸手，你要不敢这仗打着没意思，犯不上，打了半天也不知道你庐山真面目，也不知道你是谁，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传扬出去也有失我的身份，我打了个无名之辈，你要有胆量，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庐山真面目？

哇，好，哈好，叶无光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还真想露露面儿。既然你讲到这儿了，我还真让你看看，你来看。再看这教主，大概也急了，尖帽子摘掉，肥大的衣服嚓啦闪掉，凡是挡地方的全都给去掉。最后把轻轻的面纱这一撩，唰，往旁边这一甩手，叶无光，你瞪大了你的狗眼，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叶无光不看则罢，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啊，怎么是你？倒退十几步就傻在那儿，好悬没摔倒，真没想到是你！就连观战的小月婷也瞪着眼看着。月婷心说：“他究竟是个谁呀？我也得看着仔仔细细，我好好瞅一瞅。”他一露出这面貌来，月婷一看啊，坐在那儿了，扑通也起不来了，浑身颤抖，简直是不可思议。月婷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世界上这怪事儿也太多了。这阴阳教的教主啊，怎么是他？那位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这么大魔力呀，一露面把那么些人都吓成这样。不是，这些人感觉到意外，没想到闹了半天阴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女的。长得个大个，细条条的身材，清水脸儿，五官貌相十分秀丽，看上去岁数也不太大，也就在37、8，实际上呢，比这要大得多。眉分八彩，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个手指肚那么大的一颗红痣，看得显眼。这玩意儿又有个别名叫佛顶柱，月听看谁呀？正是那观众搭救他的那个女道士，鹤顶朱红，只知道他叫鹤顶朱红，不知道他的本名。他还给月听保过媒，要叫他和杨红比武，然后要把杨红许配给月听。而且救过月婷的性命，没有他，月婷早死多时了，早不在人世。怎么他偏偏就是阴阳教的教主？莫非这世界上真有长得相似之人？也有如此之人，相似的是分毫不差。这事儿你说怪也不怪，故而月婷内心吃惊非小。吃惊的原因就在如此。说月婷吃惊是正常的。那位说叶无光身为丐帮的帮主，什么什么他也吃惊呢？他真没想到，站在他庙主，正是自己多少年来结发的妻子、结发的夫人，他们俩人是两口子。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不怪事儿？故此，叶无光老剑客浑身颤抖，就冒出冷汗了。哎呀，哎呀，你还活在人间，你还活着，你怎么能成了阴阳教的教主？别人也吃惊，别人吃惊的程度差点儿，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那究竟你说了半天，他和叶无光有一段什么样的事儿呢？他们俩有一段冤怨缘，这段冤怨缘还真就是一件大事，让人触目惊心，让人听着也心如刀绞。咱必须把这个大事原原本本、详详细细把它说清楚。说清楚了，听书的人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鹤顶朱红他是阴阳教的教主，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

杂的事儿，不把他的详情这事儿讲清楚讲明白，很多听书的听众都会有点不清楚，也会很迷茫。所以毕竟要对阴阳教的教主做一身世的说明白。那么这个阴阳教的教主他究竟叫什么名呢？他姓傅，叫傅清波，鹤顶朱红傅清波。他跟这位丐帮帮主叶无光确确实实是结发的夫妻。要想听明白咱这事儿原原本本还得从头说起，先从叶无光身上说。这个叶无光啊，别看是丐帮的帮主，实际呀、啊、还真就有这事儿。丐帮虽然是丐帮，但是丐帮一点都不穷，有的是钱，他装相，故意这样装穷啊。另外，叶无光是哪儿的人？陕西省凤翔府的人。老叶家，叶家大院要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家趁人直，良田千顷，有几十处买卖，几十处房子，城里各有他们家的银号，还有当铺，还有绸缎庄。他的父母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可想而知。那么他怎么就这么喜欢他呢？因为他是独生子嘛。叶无光从小就娇生惯养，明白事儿之后念书，他不怎么喜欢念书，他喜欢的反而是练武。在那个年月，武术大兴，城乡村镇没事儿都练武。他又是个男孩子，自然就喜欢练，所以遇到了有耍猴的呀、卖大力丸的呀、撂场子呀、摔跤的，不管多少钱他都挤进去，真要看。回到家里，这叶无光弄条棍子，没事儿也跟着自己比划练。他父亲一看这孩子喜欢喜好爱好，他父亲就投其所好，一看儿子喜欢练，他就练吧，给他请了几个教师，这教名给了人家钱了，所以这教师教的也非常的认真，一人教一招，四个教师就传了四招。那么这四个人手把手教，叶无光这出息可大得无边，就在十来岁的时候，成年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另外，叶无光天生胆子特别大，就那么点小孩走黑道不在乎，有时候遇到乱葬岗的他也不在乎，动不动就瞪眼，就伸手，就这样碰着坏人谁也不敢，因为身上有点武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长到二十岁了。二十岁是个坎儿，到了二十，叶无光的功夫相当不错，十里八村附近有名的武术家前来拜会他，结果都让他给揍败了。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天他的脑子里没别的，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如何练武，别的他都不想。他不想他行啊，他爹妈不能行啊，他爹妈不能不想啊。儿子都这么大，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他们家一则有钱，二则叶无光长得也特别的英俊，气宇轩昂，家趁人直，谁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呀？按照现在的话说，叶无光的家是千万的富翁，所以说那提亲的有的是。哎呦，这媒婆出来进去天天不断，不是提这家的姑娘就是提那家的姑娘，有时候父母同意了，跟叶无光找来一商议，孩儿你看看这姑娘怎么样，中不中意？不，叶无光有自己的打算，而且有自己的想法。爹娘，我不想那些，我就想练武，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混账的东西。
练武练武，结婚是结婚，练武是练武。

0: 我岂能混为一谈？你知不知道，古人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都多大岁数，你还不结婚，不生子，不传宗接代，耽误来耽误去，连个媳妇都不娶，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没把我们老两口放在心上，娶不娶再等一等吧。爹娘，你们放心，到时候我一定想方设法，该娶的时候就娶了，你们别操心。旁人不说，单说离这180里地有一家，这一家是老傅家，老傅家大院，老傅头叫傅万亮，人送绰号陕西侠。那傅万亮好阔的功夫，想当年也保过镖，护过院，做过边关的副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老头子创办了这一份家业，老两口子哎，有两个女儿，这俩女儿还是孪生姐妹，双胞胎，姐姐叫傅清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鹤顶朱红，这脑袋上有痦子这位，妹子叫傅清华，一个清波，一个清华，这个傅清波就是阴阳教的这个教主，露面这人，所以咱还要对他详细交代一番。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相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鲁迅先生的爱情小说《伤逝》。年少读不懂鲁迅，读懂已不是少年。当我们被现实洗礼后，再来读他的作品，才真正明白鲁迅的智慧。这本书通过委婉的描写，深刻展示了婚姻的真谛。鲁迅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但关于婚姻的小说只有一部，这部短篇小说就是《伤逝》，它被改编成电影，获得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又被改编成歌剧、昆剧、豫剧，影响深远，经久不衰。《伤逝》讲述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一个文学青年，一个女大学生，郎才女貌，互生爱慕，但是他们高估了爱情，低估了现实和人性。先生文风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部关于婚姻的小说也没有例外。先生以他犀利的眼光，尖锐地剖析了婚姻和人性的真实，用一生一世的悲痛结局警醒世人。一场长久幸福的婚姻离不开三样东西，那就是勇气、底气和义气。有人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像一本书，第一章是诗歌，满怀激情，而其余各章是散文，平淡如水。所以当婚姻的幻想破灭时，要有接纳现实的勇气，不畏不惧；当孤立无援时，要有独立于世的底气，自尊自爱；当危机来临时，要有甘愿担当的义气，不离不弃。看懂了婚姻的真相，当你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才会觉得每一章都浪漫温馨。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 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容有：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在怀超现场直播，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三月，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揭牌运行，依托道德抗村的红色资源，基地采用实景沉浸式培训方式，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截至九月底，基地累计开设5场11门系列课程，培训全区基层干部1600余人次，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请听本台记者戴远、季莹，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发回的报道。
1: 宝山镇超梁子村新任党支部书记于书志参加完基地培训，回到村里第一时间梳理制定工作清单，逐项推进落实。眼下天气转凉，这几天他正带着村干部入户走访，提醒村民不要在室内，有了更深体会。
2: 培训学习回来以后呢，逐一的入户和咱们党员群众呢进行沟通交流，真正的去了解咱们基层的这个党员群众的这个诉求和心声，把大家团结起来。现在提升到我们参会率达到了我们90%以上。
1: 每期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都要制定一份回村行动清单，写明返岗之后短期内要完成的具体工作。统计显示，89%的参训学员已经把实训中学到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本村治理工作中。和传统室内授课不同，实训基地把课堂搬到红色历史现场，将授课内容融入情景演绎。实训基地所在地道德坑村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旧址，曾经收治伤员3.3万余人，有625名烈士长眠于此。基地利用村内2.5万平方米一园两址一馆一中心红色遗址群，搭建起实景课堂，重温入党誓词，重走伤员转运山路，走访村民听红色口述故事，都是参训学员的固定学习环节。大家在实地场景中接受党性教育，学习基层治理经验。基地以实训、实操、实干、实际4步培训理念贯穿全程，引导学员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主动作为的动力。记者在牛圈子村一处建筑工地见到新任党支部书记彭宝香，老书记江福金正向他叮嘱工程安全、施工质量方面的细节，彭宝香听得认真，把这些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3: 在基地我参加了很多次培训，每次培训装了我的头脑，也开阔了我要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多向身边的老党员、老书记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
1: 实训基地还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结合本地红色历史，和师生共同创作3部红色情景剧和1部红色京剧。学员参与《让娘再送你一程》《一碗羊汤》《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剧目演出，在亲身演绎中了解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目前基地已经组建起由党校专家、一线村支书、老党员、高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师资队伍，借助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平台，对接50余所高校。半年来，这套实景实训模式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4: 实训基地将固化情景剧教学、跟岗实操、晚间课堂等优质教学模式，梳理形成标准化的实训手册，同时呢，扩大学员的跟踪回访范围，常态化跟进学员返岗履职实际，持续扩大高校合作，擦亮道德坑实景课堂品牌，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在这里实地研学，淬炼本领，提升治理能力。
0: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为进一步厚植营商沃土，拉紧政企院地协作纽带，10月10日

0: 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正起代表畅叙情谊，共谋发展，汇聚正起同心，城乡联动的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党组书记雷小宁参加活动，首次融入南北共建对口协作，镇域企业、科研院所单位近400人参与。为适配不同人群运动需求，提升参与体验，活动创新参与模式，设置钻石、星耀、王者三条难度各异的徒步路线，总长度分别为3公里、5.8公里和10.8公里。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体能情况自主选择路线出发，终点均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每条线路均配套设置补给点，同时安排接驳车辆，做好后勤保障。秋日的西山栈道层林尽染，风光旖旎，雁栖湖山水相融，生态宜人，大家结伴前行，近距离增进各院所单位之间的互信与情谊，沉浸式领略雁栖湖优质山水生态禀赋，在沟通交流中切身感受怀柔科学城宜居宜业、创新创业的优质营商环境，深度挖掘区域产业合作、科创转化、南北共建的全新机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副院长龙飞说，
1: 我们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数学家一般都在研究室工作的比较多，今天大家走出研究室，走出大院，徜徉在雁栖镇的金秋美景中，既放松了身心，刺激了灵感，也交流了思想，让大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0: 北京怡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唐博勋说，
2: 此次徒步走呢，让我深刻和地势啊、风貌有了深处感受，对一些政策呀、方向啊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我们这个多与这个平台合作啊，多找科研所和相关的这些企业啊、机构、上游企业啊多次交流啊，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拓宽交流对接渠道的生动实践，借助户外徒步这一载体，打破会议室交流的固有模式，让政企代表在欣赏雁栖湖秋日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镇域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既深化科创领域协同联动，也为南北镇乡结对共建搭建互动桥梁，推动科创资源与乡村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助力科学加长建设落地见效。长少营满族乡人大主席董智慧说，
3: 这个徒步走活动我觉得搞得非常有意义啊，搭建起两个镇乡的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在三近三边的治理以及这个企业结对帮扶以及乡村振兴这块，我们有很多的想法，通过南北共建活动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0: 金秋十月奏响华章，10月9日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为汇集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及周边市民，本次开幕音乐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采用超现场模式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本届开幕音乐会秉持高规格、国际化、普惠性定位，邀请夏尔·迪图瓦、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等国际知名艺术家与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 BMF 节日乐团等国内重点乐团力量，为广大观众献上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音乐会以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拉开帷幕，灵动舒展的交响旋律在音乐厅内缓缓流淌，钢琴与乐团交织呼应，演绎细腻富有张力，台下观众凝神聆听，沉浸于优美的乐章之中。
5: 离得很近，只有3公里吧，觉得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比较能放松心情。
6: 听完这场音乐会，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科学城既有严谨高大上的科学，又有这个平易近人、

0: 浪漫的这种艺术。
1: 据了解，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开展超现场活动，超现场依托超高清视听与数字制播技术，将主会场演出实时传播到异地场地，实现 4K 5.1 环绕声的沉浸式同步观演。音乐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完整演绎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全曲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辉煌开阔，充满戏剧张力，第二乐章为 C 小调主题与变奏，旋律深沉内敛，情感真挚，第三乐章为轻快诙谐的回旋曲。下半场上演奥托里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乐团以斑斓绚烂的管弦色彩勾勒出永恒之城罗马的万千景致，演出设置返场环节，演绎良宵等中西融合曲目。
2: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魅力，近日龙山街道南城社区开展非遗脸谱手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为学生们讲解脸谱的历史渊源、色彩寓意与角色特点，细致介绍不同颜色脸谱代表的人物性格，红色象征忠义，白色代表奸诈，黑色寓意刚正，一张张色彩鲜明、造型各异的脸谱背后藏着戏曲文化的独特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举手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讲解结束后进入动手绘画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脸谱模具上认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大家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仔细描绘，有的复刻经典戏曲脸谱，有的大胆进行创意创作。此次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近距离接触传统非遗技艺，不仅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更让孩子们在体验中领略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让非遗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组织16个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周末大扫除暨杂草清理灭蚊防病专项行动，共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156人参与，用双手为家园梳妆。行动中，各村社区聚焦村庄周边垃圾收集站点、河道沟渠、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垃圾杂物、堆物堆料，清除卫生死角和小广告，抢抓致敏杂草爆粉前窗口期，集中铲除蒿属、绿草等致敏杂草，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开展翻盆倒户进行灭鼠、灭蝇、灭蟑消杀。连日来，全镇累计清理卫生死角81处，垃圾8.6吨，小广告51处，致敏杂草55处，病媒滋生地35处。北年峰村还在村公园开展了驱虫喷药。下一步，杨宋镇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为居民营造整洁、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3: 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暨征程展厅以时间叙事梳理中国航天发展脉络，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共有214个展览项目，超90展项支持交互操作体验。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日至13日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日至14日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4: 今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包含良好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都是正常情绪，情绪没有好坏对错，学会看见接纳自己的情绪才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1: 一，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指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可以应对日常生活压力，适度表达情绪，与人友好相处。

0: 遇到困扰愿意主动求救，拥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二、读懂情绪信号，如果出现下面情况，持续2周以上就要多关心自己。总是心烦，容易发脾气，莫名紧张焦虑，开心不起来，对以前喜欢的事提不起兴趣，入睡困难，早醒，睡得太多，或长期疲惫乏力，食欲明显变好或变差，注意力下降，记性变差，不想与人来往，经常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三、日常调节情绪小难过、焦虑、委屈都是正常的，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坚强，允许情绪存在。适度运动，散步、快走、做家务、广场舞，身体动起来，心情会得到舒缓。好好睡觉、吃饭，规律作息，三餐按时，睡眠和营养是心理稳定的基础。学会倾诉，和家人、信任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不要全部闷在心里。从小事放松，听听歌，晒晒太阳，做点喜欢的小事，给自己一点喘息时间。降低期待，不必事事完美，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四、重要提醒，主动求助是勇敢，不是软弱。情绪困扰自己调节不了时，可以到卫生院、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卫生机构咨询就诊。全国心理援助热线12356，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绝大多数心理问题都能得到改善。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是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在人们的印象里还会有一些金发碧眼的人，他是一位一流的外科专家，1938年抵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医务工作人员少、技术水平极低、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的情况下，为伤员们创造康复的可能。这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还有这样一位70多岁的法国老头，在日军占领北平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抗日根据地。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系列节目中，我们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以及主持人的采访中，来感受这抗日前线上那些珍贵药品的味道。
0: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岁月里，一种雨。

0: 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1: 1938年的6月17号下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位杨大夫，他的名字叫白求恩，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一流外科专家，刚下了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线，又奔赴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者。
2: 徐连长，你认识他？徐世杰，战斗英雄，长征战士。
3: Abdominal bullet wounds. We must work fast.
2: 腹部多处中弹，要抢救。
3: He's lost too much blood. We must give him a transfusion immediately.
2: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4: 可是，血浆粉用完了呀。
3: 令，快来。是我的血。
5: 是我的血。
3: 没时间验血，我是 O 型的。令，快来。
1: 这是1964年拍摄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白求恩在紧急情况下献血救助伤员的情节。
6: 我在查阅白求恩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其实感触最深的还是说白求恩他来到中国用极其有没有正规的医院，但是白求恩靠他的这种杰出的管理能力、教学能力，在2个月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一个模范医院，其余各个战区过来参观传授经验，这是医院。还有就是我们的医疗人员也极其的缺乏，但是呢白求恩他也是用他的这种过硬的本领吧，特别短的时间为各个部队培养了战地的这种特种外科医务人员。参加过短期培训的这些医务人员有的就感叹说，7天的实习胜读7个月，每一个人感觉回来都是满载而归的。另外就是医务人员缺他给培养，医院没有他帮忙建立，医疗器械缺乏，他也能够带领着当地的军民去筹办纱布、夹腿、夹板等等这些合作工厂。他说就是说一个医生除了要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医务知识之外呢，还要成为3将2工。
7: 三将两工是指
6: 三将医疗器械，还要成为瓦匠，也就是会打石膏。两工是缝纫工，指的是缝合刀口，还有理发工，也就是备皮。白求恩他从来没有埋怨医疗工作的条件有多差，而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之下创造了无限可能，给伤病员和当地的百姓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1: 在位于河北唐县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里，馆长陈玉恩给我们介绍了馆藏的几件文物。
8: 这两件，一个是子弹钳，一个是镊子。
7: 啊，就当时白求恩用的。
8: 对，这个现在是二级文物。白求恩一个器械员叫李森林，他的儿子叫李进禄，李进禄给捐赠给我。
9: 像我们这儿这个小铁锅，那是三级文物。
7: 哦，白求恩在牛眼沟。
8: 对。
7: 消毒锅。
8: 对，当消毒锅用。就是我们从牛眼沟那个青冈县队长叫甄黑蛋，从他们家征集过来，这回我亲自征集过来。
7: 你看，这是白求恩和木匠一起制作的医用夹板使用过的木工工具，做那夹板用的。
8: 这儿有那个照片，
7: 因为他做那个外科手术嘛。
8: 因为咱们医疗物资紧缺，他就制作一批。这些是白求恩编的教材，战伤治疗技术。
7: 战伤治疗技术。
8: 对，人家珍藏了56年，捐给我们。
7: 当时收集这些文物也是不是挺难的？
8: 非常难，因为那经过了战争年代，老乡们的好多东西就遗失了。这个老乡们挺有心计，他说想留个念想，纪念白求恩。
7: 唐县的人民对于白求恩是有特殊的感情。
8: 对，人们非常怀念白的。当年给咱们派命那是不要钱的，而且不光不要钱，如果住院的话，还和八路军的伤员是一个待遇。
1: 在冀中军区的短短几个月，经过白求恩救治的伤员有

0: 他曾经连续69个小时不眠不休为115个伤员做手术。医疗器械有一部分可以因陋就简，但是药品奇缺是最要紧的事情。
1: 白求恩就是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向当时的党中央提议回国一趟，去筹集经费，然后去置办药品器械还有书籍的。可是当时的冬季扫荡开始了，他就要留下来嘛，支援抗战。那么也就是他这样一个决定，最后他导致了他感染然后牺牲了。他去世之前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根据地药品短缺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根据地获得医疗方面的物资，一个是国际援华委员会，另外一个还有宋庆龄先生从南方也会运送药品过来，但是这些个物资呢都被蒋介石国民党给扣留了，因此说真正到前线的几乎没有。那一个是当地一些土办法制造出来的药，再一个就是来采购药品。他向聂荣臻建议说，不要再往北平、天津、保定一带购买药品了，因为那边的价格比沪港贵2倍，也就是比上海和香港要贵2倍。我们看，尽管白求恩说北平的药品贵，但是作为战时的禁运物品，你贵能运出来也都是个奇迹了。所以说，药品通过一些秘密的交通线来采购药品。
0: 说到通过秘密的交通线采购药品，我们再来听听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的馆长陈玉恩给我们的介绍。
2: 咱们根据地的药厂呢，根据我们现有的条件也可以出一些个常用的药品，
3: 但像这种紧俏的药品还是要通过这种地下
2: 还得
3: 购买，
2: 对，得去敌占区购买，主要是消炎药、抗菌药、麻药，这非常紧缺的外伤伤员之上。当年白求恩他也从加拿大带过来一批，因为我们战场上那个伤员很多，不到2年时间的药品就用完了。你看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新西兰的传教士，他叫凯瑟琳霍尔，中文名字叫何明清，他在唐县和曲阳啊都建立了这个诊所。当时白求恩请这个凯瑟琳到北平去给他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凯瑟琳秘密地前往北平采购这个医疗器械和药品，一共是达30多次，这样为我们八路军建立了一条地下医疗药品输送站。敌人封锁也非常严，因为凯瑟琳到那儿去呢，他有英国护照，他可以出入这个敌占区，不受阻拦。他说是给教会医院买的药，不是给八路军，但是这个药品到了教会医院，我们八路军从那儿就取走了，但是得买。凯瑟琳这是其中之一个。还有那个法国人叫什么贝西耶，
1: 因为当时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了，药品是奇难购买到的，即便是能够买到，将它运到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那就是我们说这样难上加难的一个工作，一个70多岁的法国老头却在暗中帮助着共产党做这样的事情。那他也是一位医生，像白求恩一样也是一位医生，他的名字就叫做贝西耶。
0: 贝西耶1872年生人，是一位医学博士。在1913年的4月，贝西耶便来到北京开办了法国医院并担任院长。他还是蔡元培先生聘请的北大校医，也是协和医院的大夫。他身居中法两国多个职位，在北京城内有着很高的声誉。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
1: 那谈到贝西耶对抗日根据地的这个支持，其实从源头上来讲，贝西耶和中国共产党的渊源还是比较深的。那贝西耶除了是医术高明的大夫之外，他还是非常积极热心的一位社会活动家。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一个海外支部在法国，就是由当时的赴法勤工俭学的这些青年学生建立的。贝西耶呀，也曾经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这些个青年学生们是前后奔走，而且呢，还为他们争取到了法国政府赠送的500张船票。那从1919年到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啊，17批，近2000人。那我们说，为他们前后奔忙的人当中，还有一位年轻的毛泽东。

0: 毛泽东和贝西叶也是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呀，贝西叶就曾经帮他诊治过足疾。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北平沦陷，那当时贝西叶在战争期间就要求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去救治受伤的平民。他还把自己的贝加花园设立了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的伤病员。
1: 说到贝西叶，在1920年代，他在北京西山修建的这座别墅，人们称他为贝加花园。他不仅把它当成是让女儿在这里养病的一个住处，同时这座别墅还成为了村民义务诊疗的诊所。在接下来的抗战岁月中，贝加花园还担当起了一个关键的任务。
0: 他在北京的西山建了一座别墅，是因为当时他的女儿肺部生病不舒服，所以因为这个地方空气好，所以说他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别墅，让自己的女儿在这里清静的养病，这个地方就被称为贝加花园。但是贝加花园呢，它却是开放的。贝西叶呢和周边的农民达成了一片，他也为当地的农民呢义务的诊疗。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呢，日军在北平通往西山的路上是层层设卡封锁物资。那这个时候呢，共产党员黄浩他就以教会长老和小学校长的身份担负起党交给的任务，那就是为根据地采购运输药品。黄浩和贝西叶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那黄浩就想能不能通过贝西叶的这个身份，说让他帮着来运送药品，采购药品。
2: 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所以他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办事会方便一些，不是那么敏感。
0: 对，当时德国进攻法国，法国已经投降了，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法国政府和日本并不是敌对国状态。那这样的话，认为这个西郊的话呢，贝西叶就开始帮忙采购药，比较长的。那最开始的时候，贝大夫呀就是用自行车从北京城里驮着药品驮到西郊的贝加花园，转交给地下交通员，然后再护送到抗日根据地。那后来为了运送药品方便呢，他就买了一辆小汽车。
1: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贝加花园往事纪录片当中，坤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3: 我爸爸拿着药，贝大夫坐在车后边，坐在椅子上，大大方方，有这日本人的汽车通行证，所以哪儿都能去。那样用药，我记得起码有10斤，不止不的。我妈问你又上哪儿去，他不就一比划吗？后来我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是八路军。
0: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汽车烧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就配额供给了，所以说这个汽车缺油不能用了。可是这个时候贝西叶岁数更大了，他就仍然是改用自行车运输药品。
1: 在贝加花园往事纪录片当中，贝西叶妻子的弟弟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4: 药啊很多，有时候一大包几十斤呢，他就绑在车后头，就那么骑自行车就走了，很远，都是土路。
0: 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道路条件是很差的。一个是他要到西山是崎岖的山路，还有遇上下雨的时候都是在泥水当中艰难跋涉的。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贝西叶已经是7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尤其显示出来他的这种精神的可贵。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个药品清单呢是从根据地发过来的，那这个清单是谁列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白求恩大夫。那可是经过地下党员还有贝西叶大夫的努力，这些稀缺的药品竟然采购到了。所以说当白求恩大夫看到这些稀缺药品运输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就竖起了大拇哥，说真是了不起。那这样呢，两位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外国医生未曾谋面的情况之下，联手就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贝西叶用自行车开辟的这个自行车驼峰航线呀，

0: 运送药品一直是坚持到抗战胜利以后，除了帮助我们运送药品之外，刚才我们说到那位黄浩地下交通员，他后来在工作当中呢身份暴露了，被西野帮着转运到了抗日根据地。那么除了黄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英国籍的教授林麦可，他是通过自己监听无线电 知道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样一个消息，因为他是美国人嘛，美国人这样每日就成为交战国了，所以说他就当机立断带着两部电台就冲出了北大西门，也是通过被西野辗转到达了抗日根据地。那么他带走的这个电台就是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百万雄师的那一部电台。通过这些个故事，我们看
1: 贝希叶和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历史上的这种缘分吧，还是非常非常深的。贝希叶传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还在续写。从1920年代贝希叶建了贝家花园，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亲切地称他为老石涛。贝石涛呢，和他的父母的道路。那贝石涛就是成为时候呢， 在法国访问的习近平主席会见的友好人士当中，就有这位贝石涛。后来呢，贝石涛在2014年呀也飞到了中国，又去了他父亲当年住过的这个贝家花园，而且呢又为当地的百姓进行了义诊。当年有被老贝大夫治疗过的老百姓还在世，他们特意来看小贝大夫。《人民日报》 载文称贝希叶为无私援助中国人民的，但是革命斗争中战场上的将士，还是远渡重洋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了信仰，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路上，他们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革命老区河北唐县南塘梅村孩子们的朗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

0: 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今晚的话题跟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后台的一位朋友留言有关系。他说，周准，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我就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自卑的时候觉得谁都看不上我，我自负的时候觉得我谁都……这几句话还让我思考了很久。我想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似乎有这样的画面，你瞧不上别人，或者你觉得别人瞧不上你。想到了自卑与自负的关系，就好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也好像大自然的阴晴冷暖。那人为什么会有自卑和自负的心理，而且有时候会同时存在自卑又自负的心理呢？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认为，自负的时候其实就是内心自卑的表达的另外一面，那你内心极度自卑的时候却是一种自负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好像在隐隐之中有微妙的关联。那今晚周准跟我们的简单心理的咨询师刘华还有大家一起来讨论自卑与自负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良好的观察和理解自卑自负这个概念。那在我们来聊之前，首先呢，请专业的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简单心理的咨询师刘华来跟我们说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知，有请刘华。
1: 自卑与自负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心理现象的两种不同的表达。这种心理现象呢，我们叫做自我不稳定，容易受到挫折，内疑。当这种现象就表现为自卑，会觉得自己很差。然后呢，当这个挫折让自我特别难受，自我感觉到被威胁的时候，人们就往往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要提前避免自己体验到这种难受与挫败。这时候这种心理现象就会指向外部的人或者事啊。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呢就会表现为自大。所以呢，硬币其实还是那枚硬币，只是它着地的时候的方向有的时候是正面，有的时候是反面。那刚才讲的比较抽象，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是自卑，有的时候又会是自大，还有究竟谁是因谁是果，以及这个心理过程是怎么产生发展成这样的。举个例，当我们小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充分发育并且非常坚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或者对自己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外部的评价，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来自于自己的重要他人的评价，比如来自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老师们。而我们的父母或者老师们，他们也许并不懂心理学，所以他们在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并不懂得怎样保护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会直接通过比较给予我们评价，比如你没有你哥哥聪明，或者别人上课的时候听讲后就会这一题而你不会。这些简单粗暴的比较和评价会给我们的自我带来强烈的挫败感。当我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辩证的去理解这些评价，甚至也没有能力去区分这些权威的人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全面客观。比如此刻一个30岁的我们也许是有能力去辩驳的，或者去反驳的，说我是不如哥哥聪明，可是我比哥哥更会处理人际关系。反过来，我们是直接感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比如挫败感、无力感，还有被嫌弃的感觉，甚至会产生被抛弃的恐惧。那与此相对应呢，我们当时那个并不太发达的大脑会因此产生我不好、我不行、我无能，或者是只有我足够好了，妈妈、老师们才会喜欢我，这种歪曲信念

以及也会把这种信念当成事实一样的去相信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体验到了自卑这种情感。自卑，它是一种跟羞耻感相联系的情感体验。核心的信念就是我不行，我做不到，我不够好。那可想而知，当我们体验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是非常让人难受的。羞耻感是人本能想要隐，我做不到这种让人难事实藏起来。这里我说的事实是打引号的，也就是指我们自以为的事实。那在我们认知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深信不疑的事实。那为了把这种让我们羞耻的感觉藏起来，我们要发展出一些自我保护机制，心理学上称为防御的种种行为。那是什么呢？那就很有可能是通过自大这种行为来试图隐藏我不行这种感觉，或者这种事实。再度强调，这是打引号的事实。那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描述的就是这种希望通过自大来掩盖自卑的心理学现象。我们对自己内在的一部分特别不自信，特别害怕被人看穿，或者像被人抓小偷一样抓到，我们就可能会特别关注这样东西或者这种特质，然后会不自觉地通过外显、夸张甚至反向的行为，来试图抵消或者降低他人有可能发现自己不行的可能性。而这些外显、夸张或者反向的行为，在他人的眼中，体验到的就是自大或者自负。那我们再具体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这种截然矛盾或截然相反的行为，以及内心的冲突是怎样一种存在。举个例，小明，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好像什么都不会，那小明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挫败感、无力感和不胜任感，而这种我不行，我做不好的感觉，小明是一定不希望被别人发现的，或者再被别人再次确认，因为这样内心会太难受了，无法承受。然后小明要去学校上学了，刚刚跟同学、老师们接触的时候呢，小明一定会特别紧张，他不希望自己笨，自己不行这件事情，不会被老师、同学们发现。他也特别渴望不要被发现，那为了藏住这个秘密，他会选择做什么呢？他很有可能就会通过不停地表现自己特别聪明来隐藏这个内心的秘密。他可能会特别夸张地表示：“这题我会”，或者流露出来说：“我不上课听讲，我也懂”，或者会喜欢吹嘘自己得到过多少多少表扬或者赞赏。那小明以为，只有当别人以为他特别聪明的时候，他的秘密“我很笨”，这才是最安全的时候。而与此同时呢，老师和同学们一定会觉得小明好像特别自负、自大、自以为是。那同学们可能反而不喜欢小明，疏远小明。那小明的秘密呢，似乎就暂时安全了。可是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呢，也被破坏了。他很难跟同学们建立真实的关系。而只能通过一个被吹嘘出来的自我的形象，跟同学们相处。在小明的心里，那个很笨的我是不被自己接受和喜欢的，很自然的，这个很笨的我也不会被同学和老师们喜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样时间长了，小明在这个学校的生活会有些什么感受？一方面，他会很累，因为吹嘘自己和显露自己的优势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心虚，而另一方面，他也会很孤独，因为内心有一部分的自己是藏起来的，没有朋友，不被人接纳的，他不敢以真实去面对同学和朋友们，最后他也会感觉到很恐惧，因为那个秘密被戳穿的恐惧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控制和接受，因为小明已经在一个的路上越走越远了。那今天小明这个案例只是一个例子，帮我们去理解一个人身上怎么可能存在这种截然相反矛盾的行为和心情。

而这种矛盾，我们也可以延伸到聪明以外的好多好多特质上，比如因为没有钱的自卑，与喜欢炫富的自大，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漂亮的自卑和特别喜欢晒美颜照片的自大，还有因为情感特别丰富而很难受的自卑与装作特别无情冷酷的自大，给予这些表面上似乎让人讨厌的人有更多的理解和接纳。通过我们的接纳，可以帮助他们自己接纳自己，去拥抱内心的自卑的自我，也可以重新打量那些从小就形成的歪曲信念，来挑战自己以为的各种事实，而最终获益。可以以更真实的心态来工作与生活，内心冲突减少。最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共情来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接纳自己。过上更加平和、幸福和自信的生活。我们用这种辩证关系去看待、理解一个人内心的世界的时候，就会看到别人身上真正的情感，也能理解别人内心真实的痛苦。但是，今天我们这些讲解的目的，绝对不是教育大家如何去戳穿别人的秘密、去攻击别人的弱点，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共情的能力。

0: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陈奕迅的 Last Order 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聊聊自卑与自负的事儿哈。有位用户说呀，我们自卑了才懂得自卑，我们自负了才懂得自负，也是因为自卑。为什么呢？自卑的人呢，在很多人事物面前把自己缩得小小的，常呈现出一种拘谨、胆怯、卑微、苟且、犹豫、逃避，以及内心充斥着很大的无力感。那自负的人呢，往往把自己膨胀为一个性情轩张、目空一切、刚愎自用、霸气十足的大力神。其实威武倨傲的表象之下呢，可能藏着一个虚弱的灵魂。真正反省自宫的时候，会发现仍是自我价值不足的表现。李中营先生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少年下山游历，仗剑闯荡江湖，彼时他年方18，血性而稚嫩，走进一家旅馆啊，把宝剑拍在桌子上，朗朗道：小二，一壶女儿红，三斤酱牛肉。那小二毕竟见过世面，眼睛一眯便知道这少年绣花枕头稻草心是待宰的肥羊。少年如此有这般武功的，我的剑就在旁边，但是其实心里没什么底。10年之后，少年已成为一方大侠，故地重游的时候，他两手空空，一身风尘。他待人和善，彬彬有礼，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他不懂武功呢。其实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轻松的应对，自然能够从容淡定，宁静安详。试想把一个人扔进幼儿园，他也自负不起来吧。自卑又自负的人呢，其实是适应不良型完美主义者。一个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对自己却不抱希望，所以他更容易自责与消沉，自尊也处于很低的水平。因为他对自己的高标准与自我表现实际上产生巨大的落差，长此以往，他对自己不抱希望，对错误极为敏感，会恐惧失败，也会恐惧成功。因为不了解自己的现状能力，并且总认为自己精力无穷，致使定不出务实的标准，结果表现平庸，伤了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导致害怕失败。那尽量避免的参与跟别人直接竞争的活动中来，并且做得不好还会尽量找借口，这是一种自残式的自尊心自我保护机制。其实我们观察一下周围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多少都有些这样的小毛病，小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表现呢不能满意，但是呢又觉得自己的审美和高度已经达到某一个地点了，于是自负和自卑总是矛盾又好像统一的存在在一起。像这位朋友说，我希望我能够更加的接受我现在的自己，由我自己来掌握得失取舍。我希望我对自己的人性抱着宽容乐观的态度，接受自己的优点和弱点，像老朋友一样的与自己和谐相处，同时呢也不能放弃我心中的那个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对于卓越的，也不要逃避全新的生命挑战。因为当我们按照自己真实的样子，而不是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接受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超越自我。说得不错，下半段还有很多实例告诉大家如何理解感受自负与自卑的心理变化。
1: 我在收听

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天晚上我们聊自卑和自负，有很多的朋友有话要说。这位朋友叫做夏云舒，他说真正的自信是成熟的标志之一，自卑与自负往往是相伴随而生的。一个人的自负往往不是因为过分相信自己，而正是源于无法漠视的真实存在的触手可及的源于内心的自卑感。为了将这种自卑感妥帖的存放或是掩藏，外在可能会表现出自负，其实自卑感的人人人都有，不成熟者呢也太多了，所以不要过分慌张。也就是说，大家在有自卑产生的时候，不要过分慌张，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啊？不要过分的刻意强调自己内心的微妙变化。人生阅历越发的丰富，平常心超越对比心的时候，自然就好了。这句话很重要，平常心超越对比心的时候，自然就会好很多。还要分清自卑感和自负感的来源是源自家庭、人际交往、自身性格或是其他。而且自卑感是一种挺可怕的情绪，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这个人挺自卑的，反正不是一句好话，这个人有点自卑一定不是好话，对吧？它有可能呢默默地蚕食你的社交能力，缩小朋友圈。我们举个例子，张三年方24岁，很年轻吧，经济条件不太好，说话声音不大，跟他说话往往需要他重复一两遍，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会表现得非常怯懦畏惧，有时盲目自信钻牛角尖。我们其实心里很清楚，他心地其实很善良，也乐意去帮助别人，但是一段时间的交往过后就纷纷减少了跟他的交往。后来大家谈到张三

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大致是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有点累。前面说到的说话声音小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不自信的一个很直接的表现，不敢发声或者是很难发声。第二就是过分暴露自己的负面感受，那你的朋友哎，有些强于同龄人的得失心和略有些忧郁不得找一部分无志青年。第三，不愿坦然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以及不愿意坦诚地学习不懂的知识。有些呢，他不懂的事情会告诉别人他懂，事后又证明他其实不懂，只是不想露怯。这部分不知道的该化为自卑还是自负，这和第二个是看上去有一些矛盾，对吧？其实仔细一想又非常合理，自卑感往往是不适时的在不恰当的场合表现出来的。如果又适时又恰当的自卑，在国人看来其实是什么呀？其实是谦逊。那么建立自信的又一个步骤是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场合表达自卑和自负，让他们合理的转化为谦逊与自信。如何转化呢？我们再说张三，没有朋友会因为你的家境差歧视你，或是家境好仰视你。基于性格的合拍，人格的平等，自卑意味着你主动把人格放低，你的朋友就需要低头才能看到你的内心，那长久以往脖子会累的。自卑还意味着敏感，你的朋友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敢过分的开玩笑，需要照顾你内心的感受，每时每刻维持一份小心翼翼的友谊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自负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把人格拔高，朋友就需要抬头，一直抬头，脖子也会累的。所以没有什么快速建立自信的良方，唯有不断的体验生活，广交朋友，多读书，精神独立，经济独立，感恩乐观，才会让内心的那些自卑感慢慢的离开自己，化作岁月的小小尘埃。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刚刚说到了自卑，现在我们来说说自负。有时候啊，一个字就会改变一个词的意思。自信与自负是两个概念，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呢？我们来看看枫红写是如何评价的。他说，自信和自负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对世界和自身是否有着清醒的认识。自信的本质来源于自我接纳、自我认同，并且有过往的成功经验作为支撑，自信才自我认同需要已有的成功经验。因此呢，想要变成真正的自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成一些事，去取得一定的成就。通过心理咨询或者自省等一些手段，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提升你的自信心，但是这种自信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一些成功体验，那你的自信心又会马上跌落。自负呢，是对世界和自身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却对自身有着盲目的不切实际的高估。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它一般是没有过往的成功经验支撑的，它的支撑点来自于个人对未来的成功幻想，所以自负者能拿出手的成绩一般寥寥无几。另外，有一些人呢，自负其实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有一些自尊心很强的人，在受挫的时候会表现出通过自我放大获得

自卑不足的补偿。因此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自信的人是知道自己可以做好的，而自负的人却是以为自己能做好的。自信的人有强大的内在支撑，他的关注点在于他的内在和自身，他的魅力是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的，不会刻意的追求让别人关注认同他。而自负的人呢，也只是虚有其表，他的关注点在于外物环境和他人，他狂妄的举止，一是为了获取别人的关注和认可，二呢，是为了掩饰他内心的自卑。那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呢？我们可以告诉你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但没有人能教你怎样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所以说大家呢，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必要去看那些教你服装搭配仪式仪表的所谓的无用帖，其实对你毫无意义。为什么？小丑穿上龙袍他也成不了皇帝，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你自己。由内而外的个人魅力是在于你自信了之后自然而然会散发的，个人魅力只是你自信的一个附加价值。如果你太过于在意这个附加价值，就会舍本逐末，令你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提升。那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呢？首先的是你要认清自己，认清世界，要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去做好做成一些事情，没有别的捷径。只有不断的取得一定的成就，我们再反复提这个问题啊，只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你才能不断的获得自我认可，从而做到真正的自信。光给自己扯那些大道理，灌心灵鸡汤没有用，永远说空话，你是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只有取得现实的成功，那个成功又是因人而异的，才能够令自己真正认可接纳自己，才能变得自信，是持有哦，大家记住。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努力获得你想要的成功的话，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关键的词，自律。如何做到自律呢？一首歌之后，我告诉你。

0: 刚刚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每次听到之后会心生美好，对于未来的世界还有自己的生活，至少还有你，你就是你生活的全部的时候，需要你做到一个关键词，让你变得自信，就是自律。为什么每次我一说到自律就会想到健身啊，那些身材管理啊，情绪管控很好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什么叫自律？我们所说的成功并不是指取得什么荣誉、金钱、地位，走向人生巅峰，像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这种，不是，而是单的，比如你每天早上背15个单词，睡前要读一个小时的书，一个月之内要把烟给戒掉，这也都是自律的表现。从这些最细微琐碎的地方开始，不停地完成计划，实现目标，你就会不停地成为越来越好的人。当你越来越优秀的时候，你的自信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当你有了自信之后，也许会盲目地开始高估自己，然后变成自负，大家一定要注意和小心。但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持清醒，你必须保持对世界、对自身都有着清醒的认知，是清醒的，不要高估，也无需谦虚，是怎样就是怎样。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平静的心态。而高估自己的最深层原因，其实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所以你应该把关注点始终放在你自己身上。你的自信不是为了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大家可以看看朋友圈里，有时候呢，比如说因为一些关系啊，或者因为一些聚会啊，认识的一面之交的朋友，交情不深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他们的言行。还再有说，通过朋友圈你看到了很多朋友真正他们想要得到什么，所以呢，朋友圈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好地方啊。所以呢，你的自信甚至你的生活不是为了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因为当你不再期待外界的关注，不再寻求别人的认可时，你的气质自然而然就会内敛，你的举止就会安定而且强大，不再张扬狂放。那到了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自信而优雅，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个人魅力的人。说的很简单，做到谈何容易。那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大家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只要你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律这一点做到了，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我们每天回头看一看昨天的自己跟今天的自己一比较。
1: 五号桌上菜，小王，小王，别在那玩手机了，客人等着呢。小王，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3: 2016年

0: 3月21号，江西宜昌一饭店服务员低头玩手机闯祸，绊倒液化气罐引发火灾，损失10万元。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性走路时低头玩手机，惨遭货车碾压，当场身亡。2017年1月3号，陕西一4岁男孩溺亡，当时母亲正在近处低头玩手机，没有发现。
1: 一幕幕惨剧，一条条生命，一个个家庭，为了安全，请放下手机，别让手机成为人生的终结者。抬起头来，人生可能更精彩。
2: 好累。
1: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来自周杰伦开场曲。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虽然每天的心情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周一到周日总会有某种这种情绪共振，情绪规律反方向的钟。说实话哈，以前在听 J 那张最早的那张周杰伦的专辑的时候，很多歌词没有特别认真的听，听的就是一个感觉。那后来开始看看，认真的看看歌词之后，才发现反方向的钟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并没怎么开心。但是每次在播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唤起的并不是歌词中的记忆，而是和自己相关的记忆，这不是很神奇吗？没错，所以谁说没有时光机，音乐就是。继续来听歌，今天也有人选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词总是能够有特别的角度仰视而来。

要我属于我，要我忠于我的自由，你有吗？下一首歌是吴青峰的，我看看都有谁选了啊。我记得的小小的小有选，对不对？还有三木有选，还有谁吗？回音收集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加块糖，你要什么？来自吴青峰的一首《回声收集员》。我想收集回声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回声也是余音，真的一定是心里边始终在回响的啊。那个电影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当你的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忘记，它只是藏在了某一个角落而已。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一起听歌。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因为有一种陪伴，而且是彼此陪伴。我同意，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来听金玟岐《陪伴》。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我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刚刚在播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在感谢音乐加块糖的陪伴。其实作为我们，每次看到大家的名字还有小小的那个头像，就看到了一个一个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的灰色头像，刚好说到了那个小图标，那这首歌大概也知道

0: 是那个上线前的灰色头像，来自许嵩。
1: 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有人说这歌有年头了，没错，想想看10年的专辑，那个时候我们还频繁的用 QQ 交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灰色头像，没有在线的标记，所以真的一切是在变啊。但是在不变当中的在变化当中的不变才很可贵。
1: 打开了 YCQ 聊天记录，听不去年的深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贺卡、同学录。可惜没有人能有那么遥远的聊天记录了吧，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字字句句都记得，只要记得那种感觉就好。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来让我们听听这首。这歌吧，是我家门口有一个幼儿园，有一天下午午休的时候，就这首歌把我唤醒的，于是我也把它推荐给你们，把未来

0: 略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第三波是自己吗？来自许君。

0: 自己。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哎呀，听这歌每次听的时候也是会有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但是呢在每一首歌的间隙当中又那么的短暂，还有想要和大家分享好音乐的心，又想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的感触，也想和你们对起话来，你知道这种内心的感受吗？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音乐就是替我们来表情达意的，当你情到浓时，爱到真挚，只能 sing a song 了。所以这首歌的整个的副歌的部分就是一直在 sing a song， 但是在这种感觉当中，所有的情绪都能够爆发出来，奔腾而出。我这么说是想告诉你们，我都看见啦，我要看过来，等你也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2: 有人说猜中了开头。

居然没有猜中结尾，没有想到是任贤齐的这首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这种傻傻的、天真的，然后也不需要太复杂，只是直抒胸臆就足够了。刚才是艾小圆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嘿嘿，只要我加精，就证明我看到你们了。哎呀，一首歌接一首歌，唤起了大家很多共同的回忆。有人说这是男生宿舍之歌，好像还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歌都是能够唤起大家回忆的回忆杀。下面这首歌虽然它不是一首老歌，但是却也有类似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不管是某音或者一些视频平台，或者音频或者是音乐，都开始走一些复古的风格。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某音上面就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然后呢她去拍那种复古的照片，就是去找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让这个照片变得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这样的感觉，你听完全不会觉得是这个当代的歌，甚至会觉得可能是香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粤语金曲的感觉。不信你们听，晚风心里吹。

来自阿丽月的一首《晚风心里吹》。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找一个懂你的人共进晚餐，午餐，晚餐也行。

来自张杰的他不懂，他不懂没关系，音乐可以懂你，而且你总能找到懂你的那个人。还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时间，我知道你们一定知道，就是 X 味道的糖果了。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农历九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

0: 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就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激励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及，更加系统连续。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

0: 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中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级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9: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0: 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是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

0: 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
5: 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8: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之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8: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

0: 名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 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

0: 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九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郑钦文夺得2026中网女单冠军，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球员。
0: 总消费额年均增速将达5%左右，2030年北京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
1: 北京发布15/5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十大任务举措守护从摇篮到银发，
0: 推动 AI 加数学深度融合，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1: 多彩金秋系列活动举办，推介本市金秋美景，
0: 中外邻里共荣共治，朝阳望京打造标杆外籍居民安居试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当晚的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2-0战胜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在夺得自己第一个 WTA 1000赛事冠军的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中网夺冠的本土选手。在明星球员的带动下，本届中网的入园人数、门票销售等多项核心数据都创下纪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随着一记再见 ACE 重重砸在地上，郑钦文爆发成功，顺利拿下第二盘，从而以7-5、6-4的比分战胜安德烈娃，全场立即沸腾，掌声与欢呼声交织，球迷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
3: 非常激动。我觉得这一刻的话也是挺有历史意义的，我感觉这场票买的贼值。中国人在自己的主场夺得了冠军，以后当我们走进国家网球场的时候，那一列照片墙里面有了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
2: 本届中网，郑钦文持外卡身份参加正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钻石球场加冕，成功夺得自己第一个 WTA 1000赛冠军，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中网夺冠的本土选手。
4: 能在中网赢下我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共持续4周。其中9月30号到10月11号的正赛横跨国庆假期，吸引大批球迷观众到国家网球中心观赛休闲打卡。2026中网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杰透露，今年中网入园人数、票房等多项核心数据纷纷大幅刷新纪录。
1: 赛期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已经超过45万，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万人。截止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
0: 今年中网除了精彩激烈的赛事，国家网球中心园区内还推出了100多场各类互动活动，为球迷观众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场景。如今2026中网大幕落下，对于明年的赛事，观众已经是满怀期待。
2: 明年希望他也能夺冠。
3: 明年期待有更多那种种子选手吧，能来到中网，然后期待能在这里看到就是更多的明星球员，希望中网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北京市15-5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将达到5%左右，首店引进数量将达到8687家，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将达到5000家，特色消费街区数量将达到65个。届时，消费对首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稳固，要把北京打造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未来5年，北京的服务消费更加丰富，将探索有条件的博物馆实行夜间开放，并鼓励公园、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打造多元复合的阅读消费空间，推动实体书店经营模式创新和业态融合。规划还提到，北京将巩固中轴线申遗成果，推进遗产点全都对外开放，拓展长安街历史内涵，提升沿线重大文化设施展览展示水平，展现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风采，建设体现大国首都历史脉络的风貌展示区、景观节点。体育赛事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规划提出将持续优化双奥100精品赛事矩阵，培育观赏性强、市场号召力大的国际国内顶级赛事、自主品牌赛事、职业联赛、新兴潮流赛事、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同时充分挖掘桥下空间、闲置厂房等金角银边资源，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在消费场景多元化上，规划提出要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更多消费空间，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等技术与商业、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融合应用，创建更多的智慧商圈、智慧商店。北京还将做强首发经济，打造全球首发中心。繁荣夜间消费也是未来5年北京深化消费市场的重要一环。规划提出将因地制宜培育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推出夜间精品演出剧目、夜场沉浸式展览。此外，规划还提出成片更多赋能是。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15-57社会印发，规划提出10大任务，共16项具体指标，到2030年，北京公共服务整体发展水平将迈上新台阶。小小孩方面，到2030年，北京将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94%，并优化完善育儿补贴、社会保险、休假等制度政策，还将建好办好一批家门口优质校。职业教育上，将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养老方面同样值得期待。规划提出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同时增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失能失智专业照护供给。

0: 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到2030年，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同时，北京还将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4.8岁。每千常住人规划提出，将推动住有所居转向住有宜居，满足多样安居需求，持续完善住房租赁供应体系，加强重点人群住房保障，持续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危旧楼房改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和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规划明确，北京将围绕博物馆之城、演艺之都、书香京城、双奥国际赛事名城等建设，丰富高品质公共文体服务供给，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京津冀协同方面，三地将支持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环京地区布局，扩大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范围，推动养老服务项目在区域内合理布局，打通京津冀文脉资源和旅游资源。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将让协同发展成果更加可感可及。
1: 新闻广播消息，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昨天成立，联盟由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发起，联合多家数学科研机构，汇聚国内数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力量，推动数学研究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未来，联盟将向聚焦数学科学专用大模型研发、AI 辅助数学形式化证明与猜想发现、可解释人工智能与交叉领域智能计算等方向发起攻关。
0: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在龙潭中湖公园举办多彩金秋推介活动，市属公园和全市8个区通过摆摊设点及快闪演出等形式，将全京城的秋记者继续的报道。
2: 中午11:30，市集热闹开场，近30个摊位涵盖自然教育、非遗、科技、花卉、文创、农副产品等不同品类，从带娃长知识到淘秋日好物，一站式逛齐，线上也能跟着镜头云赶集，市民在现场踊跃参与互动活动，
3: 觉得这个互动性特别强，挺有意思的，游园还能参加活动，还能赢栗子，挺好。
2: 在怀柔展台前，怀柔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龚先生介绍了他们的秋日看点。
4: 入秋之后，北京的第一抹秋色就是在怀柔喇叭沟门森林公园能看到，现在还在结果子，大家可以过去捡板栗，感受秋天丰收的乐趣。当然还有非常有名的雁栖湖，还可以去红螺寺、水长城、慕田峪等等，配上秋天的枫叶，色彩非常的好看。
2: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展台前，公园经营队队长孙瑶介绍了他们打造的赏秋路线。
5: 您从东南门进入以后，可以来到科普馆西侧的菊花主展区，这里边有大型的绿雕，还有多彩的菊花花海。我们还有24节气主题生活馆，里边可以喝咖啡，看一些花境。再过10天左右，您可以来到樱桃沟，水杉变色了以后呢是金黄的，在栈道上步游，周围呢还有潺潺的流水，非常的有意境。
2: 今年的多彩精秋活动，市园林绿化局推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精华绿道、乡野秋韵、金秋画廊5个板块，形成了立体化的赏秋格局。市园林绿化局公园处处长马红说，
6: 今年我们在多彩上下足了文章，第一个是景观的多彩，第二个是文化活动的多彩。今年赏秋季期间有300余项不同的生态文化活动，比如说有观鸟、自然教育、展览展示、非遗等等这一系列，包括市集啊。第三个就是多彩的业态，不管是在公园里面还是在绿道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享受。我们的赏秋路线呢，从我们园林绿化局的官方网站、畅游公园的官方网站都会得到这些赏秋信息。
2: 今年市园林绿化局推出了50个多彩公园、15条精华绿道、30个最美的金秋路。
6: 通过多年的打造，我们现在彩叶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7万亩，北京城有1/4的面积被彩色覆盖。我们已经形成了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40风貌。
1: 新闻的经验往往从第一片红叶开始，每年10月到11月，从山区

0: 区的喇叭沟门到城区的颐和园，黄炉、元宝峰、火炬树次第变色，把整座古都染成暖色调。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北京红叶的大户其实是黄炉，红叶树中黄炉占了十万多株，是绝对的主角，元宝峰、火炬树只是配角。叶片变红本质是色素在换岗，绿色来自叶绿素，它怕冷，入秋气温下降，日照变短，叶绿素分解加快，合成变慢，绿色渐渐褪去。低温又像催化剂，促使植物加速合成花青素，红色就此登场。变红前那抹黄橙过渡色正是两者的中间状态。变红的节奏主要看温度，北京黄炉通常要满足日最低气温低于14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日平均气温12到20摄氏度，并持续三天，第四天才变色。每一次冷空气南下都是红叶的催化剂，因此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上旬是北京红叶的最佳观赏期。同一天同一片山为何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坡面的光照、风、温度差异导致的。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欣赏红叶记得三个关键词：降温、温差、晴好。出发前可以关注气象北京的红叶预报，赴一场属于北京的秋日之约。
1: 另据报道，金秋十月，全市各处秋游赏叶点位迎来周末客流高峰。北京警方对全市热门公园及景区逐一制定专项安保方案，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临水临崖、狭窄步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检查。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出行，文明游览，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向现场民警求助或拨打110报警。
0: 朝阳区望京街道的大西洋新城社区居住了1000多名外籍居民，中外居民共聚活力文化空间，社区通过五方联动机制和三语服务窗口，让外籍居民也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529 Hub 是大西洋新城社区专门为居民打造的多元文化空间，社区的老年模特队正在开展每周例行的排练，而在隔壁的书房，韩国夫妻郑民和崔英善正在跟书法老师一起学习毛笔字。崔英善是口腔科医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夫妻俩已经在社区定居了19年。
3: 我是学的医，所以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口腔门诊，后面生了孩子，现在有两个儿子的妈妈。街道也是特别贵，也比较多，多元的环境也有，然后吃的、住的、生活的都比较方便。
2: 望京大西洋新城社区目前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87名外籍居民，写春联、文化沙龙、龙舟赛这些社区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社区打造的共潮美好、share 爱无界治理品牌，围绕外籍居民打造了营、住、融、治、离的全生命周期。崔英善的丈夫郑明告诉记者，望京是个宜居的地方。
4: 25岁선택을하게됐고，
3: 这边有很多的国外的餐厅，也有韩国餐厅，也有西餐厅、日餐厅，就是吃的也非常方便。就诊的话，附近也有望京医院，然后孩子上学的话，也有国际幼儿园，也在望京，生活方面非常便利。
2: 大西洋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高岩表示，社区邻里节每年有活动1500多场，吸引超20个陌生人，只有好邻居。
5: 打造了529 Hub 这样一个线下承载中外居民文化交流休闲活动场地，通过发放中英韩的三语服务包啊，让他能够快速的适配这个社区的生活。我们搞的这些精品的龙舟赛啊，包括盛夏音乐会，搭建一个文化桥梁，让他能够先参与到社区的文化活动中。
2: 外籍居民参与议事协商和志愿服务也是社区管理中的一大亮点。高岩说，
5: 担任我们的志愿者了，网格议事员、楼院的观察员，他反哺社区，这样的话建立一个深厚的联系。
1: 昌平区155校城融合高质量发展共同体近日成立，昌平区联合驻昌高校共同发起加强校地融合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推动高校创新资源与区域产业发展互促共生，双向赋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从课堂到公司，从实验室到生产线，校城融合让人才培养与城市产业同频共振。2026年6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园揭牌，全市第一家集成式 OPC

0: 创业服务综合体落地沙河校区。 OPC 也就是艺人有限责任公司，他要做的是让每一个有创业梦想的大学生都能轻装上阵。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唐泽明就是受益者之一。
1: 我这套系统是主要面向于钢厂还有冶金厂，运用 AI 还有多模态大模型去赋能传统制造业。 PC 社区对我们的扶持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接一些工厂，可以让我走进首钢这些比较大的龙头企业去学习。
0: 目前我国生物制造核心产业规模已达8000亿元。2026年，生物制造这个全新的本科专业出现在高考志愿表上。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苏海佳介绍，
2: 生物制造领域呢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战场，对于生物制造领域的人才也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新专业的一个目的。我们在昌平北七家建的这个未来生物制造创新中心，就是提出了两元一中，学生在理论知识强化的基础上，可以在企业进行实习实践，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成果转化的过程。
0: 一所高校的新专业，一个综合体的新平台，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图景。作为未来科学城两股一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沙河高教园联合十所驻昌高校，共同启动了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不单是物理空间的集聚，更是把十所高校的人才链、创新链与昌平区的产业链深度耦合。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校城融合处处长熊玉川认为，这是校城融合的破题之举。
3: 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深化一校一策的精准服务，紧扣昌平重点产业的发展，校友经济、创业孵化的全链条支撑。
0: 从生物制造的新专业到 OPC 的新模式，再到未来大学科技园的新布局，北京昌平正在打开大学，让人才留下来，让创新长出来。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全国游泳锦标赛25米池将于10月23号到28号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赛事门票已于昨天开售。本届赛事是国内泳坛年度最高水平赛事之一，也是国内游泳运动员冲击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的关键竞技平台。
6: 2026年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冬博会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精准产业对接、特色专场活动四大核心板块，配套推出全球冰雪产业出海计划、本土冰雪装备品牌培育行动、冰雪运动普及及公益推广等专项特色活动。
5: 眼下正值老舍纪念馆赏市期，东城区丰富胡同内的单市小院迎来参观高峰。据馆方公布信息，今年10月8号到11月1号是最佳赏市期，这段时间每天接待上限上调到2000人，观众需要通过老舍纪念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记者登录老舍纪念馆微信公众号查询发现约满。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早晨至上午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南部有小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承诺承接老会员，却设置年龄门槛，小区游泳馆拒接70岁以上老人激活健身卡。
9: 7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接种。原来卡一开。

0: 现在就可以健身去。为什么七十岁以上的就不行？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小区游泳健身馆原经营者跑路，物业出面引进新运营方，承诺免费级。本该是化解预付费纠纷的好事，可真到了激活环节，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会员却被挡在了门外。同样是花钱办卡的老会员，为何要按年龄区别对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0: 七十岁以下的人你都能借着，原来卡一开通现在就可以健身去，为什么七十岁以上的就不行？
2: 一直保持游泳健身的习惯，身体状况良好。去年七月底，他在小区内大鱼梦想游泳健身馆花费3000元续办了一张两年期游泳健身卡，不料办卡仅两个多月，场馆就以装修为由停业。直到今年5月底，场地出租方北京恒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告知广大会员，原运营方已经失联跑路，不仅众多会员的预付费卡权益悬置，该运营方还拖欠了物业、能源及相关服务费用。
0: 到2025年10月1日就开始关张，实际上我才用了2个月0天。
2: 事件发生后，北京恒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引入新企业接手该游泳服务有限公司进场之后，在老会员办理会员激活时抛出了年龄限制条款，70周岁以上的老会员无法入场使用，不少居民对此难以接受。张先生前往办理老会员激活登记时，场馆工作人员明确向他告知了这一规定。
3: 按照我们这边的规定，就是超过70周岁的话，咱们就是不要使用了。因为啥呢？非要是说有出现意外，那我们整个店就没了。
2: 同样受此影响的还有72岁的刘阿姨。在刘阿姨看来，单纯以年龄划定准入标准，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不合理。
4: 体检表，你看，也没得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心脏病，什么都正常，
5: 有什么权利来不让游泳啊？
2: 据老会员不完全统计，和张先生、刘阿姨情况类似，受年龄新规影响的存量老会员接近50人。受到大量居民投诉后，9月22号，富力又一城第3社区组织召开座谈会，协商化解矛盾。恒富物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坦言，
6: 公司层面上来说，确实是有一个欠缺，因为我们在今年5月份跟他开始洽谈这个合作的时候，包括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开业之前，完全都没有听他说过不做这个70岁以上老人设立年龄限制，这个确实是没有这个情况。物业公司挺被动的。
2: 记者注意到，新运营方北京美世悦城健身服务有限公司8月28号曾针对原场馆会员发布关于剩余私教游泳课程统计及权益过渡说明通知，承诺所有原有会籍卡全部正常顺延，直接使用，无需续费，零门槛正常使用，并会在9月20号前完成原会员剩余会籍时间课程数量统计，以便后续向合作甲方恒富物业申请对应租金减免政策支持。另外也承诺最终方案结果将统一公示。记者9月30号以居民身份致电富力又一城第3社区，了解当前事件进展。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7: 新的接手的这一家会员残值他全部接收，所有的那种私教课是1:1激活，其实这在市场上我们了解了一下，应该也是正常的。但是关于70岁以上老人他不接收，因为也有很多人找社区嘛，咱们也和现在的经营方以及我们社区和一些老年人的代表都叫到一起调解过2次了，结果就是经营单位还是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不接受70岁以上老人，咱们社区也干。

0: 一家游泳健身馆工作人员介绍道。
1: 70岁的话，次卡可以。
0: 分表示可以接纳70周岁以上消费者。
2: 可以，但是得签一个免责协议。
0: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表示，看待这起纠纷需要区分消费者法定权利与商家现实的经营风险顾虑。
3: 一方面呢是法律权利，目前我国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的层面没有任何一条啊规定了70岁或者是其他的年龄红线禁止老年人呢进入经营性的游泳或者是健身场馆消费锻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商家对于经营风险的一个顾虑，这个并不是法律的一个强制性的禁令。
0: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在怀超现场直播，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三月，怀柔区知规学范沉浸式实训基地揭牌运行，依托道德抗村的红色资源，基地采用实景沉浸式培训方式，运行半年来，有效破解基层干部培训存在的学用脱节问题。截至九月底，基地累计开设5场11门系列课程，培训全区基层干部1600余人次，带动基层干部在常态化轮训中形成规范履职习惯，提升从严执规本领。请听本台记者戴远、季莹，本台见习记者张雨莹发回的报道。
2: 宝山镇超梁子村第一时间梳理制定工作清单，提醒村民不要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经过几轮实训，他对做好群众工作有了更深体会。
3: 培训学习回来以后呢，逐一的入户和咱们党员群众呢进行沟通交流，真正的去了解咱们基层的这个党员群众的这个诉求和心声，把大家团结起来。现在提升到我们参会率达到了我们90%以上。
2: 每期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都要制定一份回村行动清单，写明返岗之后短期内要完成的具体工作。统计显示，89%的参训学员已经把实训中学到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本村治理工作中。和传统室内授课不同，实训基地把课堂搬到红色历史现场，将授课内容融入情景演绎。实训基地所在地道德坑村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旧址，曾经收治伤员3.3万余人，有625名烈士长眠于此。基地利用村内2.5万平方米一园两址一馆一中心红色遗址群，搭建起实景课堂，重温入党誓词，重走伤员转运山路，走访村民听红色口述故事，都是参训学员的固定学习环节。大家在实地场景中接受党性教育，学习基层治理经验。基地

0: 以实训、实操、实干、实际四步培训理念贯穿全程，引导学员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主动作为的动力。记者在牛圈子村一处建筑工地见到新任党支部书记彭宝香，老书记江福金正向他叮嘱工程安全、施工质量方面的细节，彭宝香听得认真，把这些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1: 在基地我参加了很多次培训，每次培训收获特别大，既武装了我的头脑，也开阔了我的工作思路。我也意识到我要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多向身边的老党员、老书记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
0: 实训基地还和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首都师结合本地红色历史，和师生共同创作三部《红娘再送你一程》《一碗羊汤》《深山沟里的红色医院》等剧目演出，在亲身演绎中了解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目前基地已经组建起由党校专家、一线村支书、老党员、高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师资队伍，借助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平台，对接50余所高校。半年来，这套实景实训模式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2: 实训基地将固化情景剧教学、跟岗实操、晚间课堂等优质教学模式，梳理形成标准化的实训手册，同时呢，扩大学员的跟踪回访范围，常态化跟进学员返岗履职实际，持续扩大高校合作，擦亮道德坑实景课堂品牌，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在这里实地研学，淬炼本领，提升治理能力。
3: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为进一步厚植营商沃土，协作纽带，10月10日，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在雁栖湖西山栈道举办。正起代表畅叙情谊，共谋发展，汇聚正起同心，城乡联动的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党组书记雷小宁参加。活动首次融入南北共建对口协作，雁栖镇及南北结对共建单位长少营满族乡、镇域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50余家单位近400人参与。为适配不同人群运动需求，提升参与体验，活动创新参与模式，设置钻石、星耀、王者3条难度各异的徒步路线，总长度分别为3公里、5.8公里和10.8公里。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体能情况自主选择路线出发，终点均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每条线路均配套设置补给点，同时安排接驳车辆，做好后勤保障。秋日的西山栈道层林尽染，风光旖旎，雁栖湖山水相融，生态宜人。大家结伴前行，近距离增进各院所单位之间的互信与情谊，沉浸式领略雁栖湖优质山水生态禀赋，在沟通交流中切身感受怀柔科学城宜居宜业、创新创业的优质营商环境，深度挖掘区域产业合作、科创转化、南北共建的全新机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副院长龙飞说，
4: 我们的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数学家一般都在研究室工作的比较多，今天大家走出研究室，走出大院，徜徉在雁栖镇的金秋美景中，既放松了身心，刺激了灵感，也交流了思想，让大家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3: 北京怡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唐博勋说，
5: 此次徒步走呢，让我深刻对怀柔区这个整个这个地势啊、风貌有了深处感受，对一些政策呀、方向啊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我们这个多与这个平台合作啊，多找科研所和相关的这些企业啊、机构、上游企业啊多次交流啊，对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3: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雁栖镇创新正起服务形式拓宽交流对接渠道的生动实践，借助户外徒步这一载体，打破会议室交流的固有模式，让正起代表在欣赏雁栖湖秋日山水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镇域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镇乡结对共建搭建互动桥梁，推动科创资源与乡村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助力

0: 科学加常建设落地见效。长少营满族乡人大主席董志慧说，
1: 这个徒步走活动我觉得搞得非常有意义啊，搭建起两个镇乡的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在三镇三边的治理以及这个企业结对帮扶以及乡村振兴这块，我们有很多的想法，通过南北共建活动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0: 金秋十月奏响华章，10月9日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为汇集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及周边市民，本次开幕音乐会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采用超现场模式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让科研工作者及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交响艺术魅力，共享高水平音乐盛会。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开幕音乐会秉持高规格国际化普惠性定位，邀请夏尔迪图瓦、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等国际知名艺术家与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 BMF 节日乐团等国内重点乐团力量，为广大观众献上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音乐旋律在音乐厅内缓缓流淌，钢琴与乐团交织呼应，演绎细腻富有张力，台下观众凝神聆听，沉浸于优美的乐章之中。
3: 离得很近，只有3公里吧，觉得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比较能放松心情。
4: 听完这场音乐会，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我感觉现在怀柔科学城既有严谨高大上的科学，又有这个平易近人浪漫的这种艺术。
2: 据了解，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开展超现场活动，超现场依托超高清视听与数字制播技术，将主会场演出实时传播到异地场地，实现 4K 5.1 环绕声的沉浸式同步观演。音乐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完整演绎莫扎特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全曲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辉煌开阔，充满戏剧张力，第二乐章为 C 小调主题与变奏，旋律深沉内敛，情感真挚，第三乐章为轻快诙谐的回旋曲，下半场上演奥托里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乐团以斑斓绚烂的管弦色彩勾勒出永恒之城罗马的万千景致，演出设置返场环节，演绎良宵等中西融合曲目。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魅力，近日龙山街道南城社区开展非遗脸谱手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为学生们讲解脸谱的历史渊源、色彩寓意与角色特点，细致介绍不同颜色脸谱代表的人物性格，红色象征忠义，白色代表奸诈，黑色寓意刚正，一张张色彩鲜明、造型各异的脸谱背后藏着戏曲文化的独特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举手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讲解结束后进入动手绘画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脸谱模具上认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大家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仔细描绘，有的复刻经典戏曲脸谱，有的大胆进行创意创作。此次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走出书本，近距离接触传统非遗技艺，不仅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更让孩子们在体验中领略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让非遗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组织16个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周末大扫除及杂草清理灭蚊防病专项行动，共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156人参与，用双手为家园梳妆。行动中，各村社区聚焦村庄周边垃圾收集站点、河道沟渠、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垃圾杂物、堆物堆料，清除卫生死角和小广告，抢抓致敏杂草爆粉前窗口期，集中铲除蒿黍、绿草等致敏杂草，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开展翻盆倒罐清积水行动，

0: 同步进行灭鼠、灭蝇、灭蟑消杀。连日来，全镇累计清理卫生死角81处，垃圾8.6吨，小广告51处，致敏杂草55处，病媒滋生地35处。北年峰村还在村公园开展了驱虫喷药。下一步，杨宋镇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为居民营造整洁健康宜居的。
1: 近日，北京未来科技馆对外开放，该馆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而成，分上下两层，一层展厅为地球与基础科学，二层的星际征程展厅以时间叙事梳理中国航天发展脉络，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布展面积 1.3 万平方米，共有214个展览项目，超90%展项支持交互操作体验。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日至13日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日至14日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2: 今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包含良好的心理状态。喜怒哀乐都是正常情绪，情绪没有好坏对错，学会看见接纳自己的情绪才是守护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3: 一，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指往生活压力，适度表达情绪，与人友好相处，遇到困扰愿意主动求救，拥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二，读懂情绪信号，如果出现下面情况持续2周以上，就要多关心自己。总是心烦，容易发脾气，莫名紧张焦虑，开心不起来，对以前喜欢的事提不起兴趣，入睡困难，早醒，睡得太多，或长期疲惫乏力，食欲明显变好或变差，注意力下降，记性变差，不想与人来往，经常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三，日常调节情绪小方法，接纳情绪，难过、焦虑、委屈都是正常的，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坚强，允许情绪存在。适度运动，散步、快走、做家务、广场舞，身体动起来，心情会得到舒缓。好好睡觉、吃饭，规律作息，三餐按时，睡眠和营养是心理稳定的基础。学会倾诉，和家人、信任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不要全部闷在心里，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四，重要提醒，主动求助是勇敢，不是软弱。情绪困扰自己调节不了时，可以到卫生院、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卫生机构咨询就诊。全国心理援助热线12356，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绝大多数心理问题都能得到改善。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2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6: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7: 没错，过去10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6: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7: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6: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1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1000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7: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6: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7: 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6: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7: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6: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更贵的奶茶，乘着当时国内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很快就成了新的风口。
7: 到了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门店，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老师，你敢信吗？原价20-30块钱的一杯奶茶，到了黄牛手里，秒秒钟啊，给你炒到几十上百元。
6: 当时你说，当时的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的茶饮界都把这2年视为是新茶饮时代的开端。那些年，你走进随便一家精品奶茶店，茶底经常是被重点展示的原料。
7: 廉价的碎茶泡出来的红茶、绿茶、乌龙茶已经过气儿了，奶茶店纷纷用上了大红袍、洞顶乌龙、凤凰单丛、龙井、正山小种。你看那菜。